0: 有发现，所以呢，我也觉得影像是对跳舞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就也希望之后可以开成有影音的感觉。那在讨论这些话题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来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无所不知吧。
1: 五六七八，一二三 and 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动动看，大家有问题吗？
0: 啊，好累哦。哎，第五拍是什么啊？一二三 and 四五啊，无所不知。欢迎来到我们第一单元无所不知。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舞风呢是 house。其实 house 这个舞风我自己也没有到很了解或者是很熟悉，因为我其实是从来没有跳过 house 的舞风，自己呢也不太常去就是尝试吗，可能像是 locking 之类的舞风我自己可能会知道还有哪些动作，就偶尔可能在耍宝的时候会偷跳，可是 house 这个舞风呢就自己很难去掌握它的那种弹性的感觉，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可能没有到非常非常多人知道的舞风。那其实 House 这个舞风起源于派对的社交互动的舞蹈，那个时候啊，美国东岸很盛行 Hip Hop Breaking 之类的街舞，那东岸的舞者呢，他们除了 Hip Hop Breaking 之外呢，还对于 House 有很高的掌握能力，所以他们就会发展出就是自己独特风格的 House。那其实最早的 house dance 的动作是来自于芝加哥，那个动作呢像一个 wave 一样，从上到下不间断的一直坐着，那这个动作重复还有加快的速度呢就可以去迎合它那个 beat 的节奏，但那时候呢人们就会把这个动作称为 jacking， 那 jacking 呢也是 house 非常非常基本一个律动感的展现这样子。那在 jacking 的感觉下面呢，就是 jacking 是比较偏向于身体的一个律动，同时呢他们也会做 footwork， 就是一些脚步的部分，像我们在 breaking 就有提到 footwork。 那 house dance 呢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强调 footwork， 就是我们一般在看 house 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天哪，这个舞风怎么脚感觉这么忙啊，怎么这么有弹性在跳来跳去的感觉，好累哦，它呢就是 footwork。那 footwork 呢就会随着 house 音乐的节拍啊，或是一些节奏即兴的重复段，然后呢去跳这样子。那其实呢这也说明了 house dance 是来自 disco 的时期哦。那 house 呢它其实是融入了非常多的舞风，它其实非常具有包容性，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爵士舞 jazz 踢踏舞，甚至还有像是 salsa 拉丁芭蕾舞非洲舞，甚至到 breaking， 这些呢全部都有被它就是吸取一些特点跟精华。那其实在视觉上呢， house 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非常非常的强调脚步还有韵律感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跳 house 的人呢他们都会尝试很多不同的风格，就是不太说只单一局限在 house 这个舞风上面。那其实呢这个 house 的舞风呢，舞者虽然说很重视脚很重视 footwork， 但其实呢他的上半身跟手臂的摆动呢看起来呢也会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就他不是只有脚而已，手也会跟着一起动，因为像我们在跳舞的时候其实只要你有运用到核心的话呢，你的脚你的大手臂都会跟着一起被带动。我觉得 house 给人一种很自由很即兴很 free 感受音乐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快速的移动啊弹跳，然后身体的律动呢就像水一样很流畅。我们呢接下来就来听到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 house 歌曲，叫做 Deep Down， 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house 的节奏感吧。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Deep Down， 那这首歌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首 House Beat， 但其实我接触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跳 Waking。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讲讲 House 音乐的起源。那 House 除了是一种舞风之外呢，它其实就像是 Dancehall Jazz 之类的，也是一种音乐的曲风。那 House 的音乐呢是起源于美国1970年代末期，那时候很流行的夜店还有舞厅文化。那那个时候啊，最知名的就是一个在美国芝加哥的夜店叫做 The Warehouse。 这个夜店里面呢有一个传奇 DJ 叫做 Frankie Knuckles。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最流行霸占音乐排行榜的都是 Disco 类型的音乐，因为它时期就是差不多。那其实因为娱乐文化这种其实不分地上地下，都跟音乐密不可分嘛，包含跳舞也是。像我自己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跳舞就是用身体在唱歌，所以跳舞跟音乐就是息息相关。那这个 Frankie DJ 呢，他不仅会播放一些很经典的音乐，那他也会用电子乐器啊，还有一些 mixer 混音器之类的，就是让音乐呢不断的再制，然后把它变成一种速度更快，然后可能更强调低音鼓点，充满旋律的音乐类型。那在那时候的跳舞啊、夜生活、夜店之类的地方呢，就有种脱颖而出的感觉。那 House 的音乐呢，它真的有很流行的旋律，还有引导人身体啊想要舞动的那种节拍的感觉。那其实啊， DJ 刚才有提到再制这个动作嘛，再制歌曲的时候呢，就是会把结构复制，然后让各声部的韵律呢可以变得重复延长。那逐渐呢，这个音乐就成为了制霸夜店生活圈的音乐类型。那人们呢就开始把这种在 warehouse 里面听得到的音乐称之为 house music。那其实 house 呢，很多人会说，可能我们自己在跳舞的时候，因为 house 我们就会说房子，或者是我们 emoji 就会打一个房子。那有人说是 house，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了解更多，也可以去查 house music 或是 house 之类的。那其实啊，过去很多乐团呢都是会需要整个乐团配置录音，然后制作一些很高成本的唱片。但其实 house music 呢，它就是电子音乐，电子音乐呢其实就可以大幅度的压低音乐制作成本。House 音乐呢就可以开始进入到我们主流音乐圈，所以像是马丹娜的 Vogue 啊很有代表性。所以其实目前蛮多主流的唱片公司呢也有在推动 House 的音乐，所以 House 音乐其实现在呢也蛮常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到一首歌，是 Troy 的 Rush。 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而且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大片头的最后一首歌就有听到这首哦。

0: 3, 2, 1, change. 是 ready，DJ 抓的 beat。欢迎回到最热血的 dance 机，我是主持人水妹妹。那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Yo Battle 之前，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在无所不知里面都学到了些什么。我们呢一开始介绍了 house 这个舞风的起源是起源于芝加哥的一些舞厅，然后它有一些像是 jacking 或者是 footwork 之类的，就是身体的律动还有脚步的动作。而且 house 的这个舞风呢融入了很多像是 jazz、 拉丁、芭蕾、 breaking 之类的舞风，虽然在视觉上就是非常的丰富。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有提到 house 这个音乐类型的起源是从美国芝加哥的夜店的 warehouse。 那大家都会说在 warehouse 听得到音乐， warehouse 听得到音乐就变成 house music 咯。接下来呢就是要赶快进到我们的 Yo Battle 里面，看看今天是谁来 battle 哦。
1: 北投 station
0: 哎，起床了，不要再睡了，到北投了。哈？ Yo Battle。
2: Judges ready? You guys ready? Okay, DJ, let's get it!
0: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 Yo Battle。我们来看看今天邀请到哪两位舞者来 battle 呢？答案就是老高跟龟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哥，然后我是政大热舞30届的 house 教学。
4: 大家好，我是老高，我是政大热舞社30届的社员。
0: 就这样子。好耶，那想先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的舞龄，还有就是你们学了多久的 house？
3: 如果要说整个的舞龄的话，因为小时候就开始可能会去一些律动课，然后或是一些小小的那种街舞班上课，但是如果说要认真算开始跳舞，应该算高中吧，就是高中加热舞社，然后到大学这样子应该有6年的时间。然后至于 house 的话，我是来政大之后才开始学，所以是3年。
0: 嗯，那你在高中社团的时候是跳什么舞风？
3: 高中是 hip hop， 但是高中那种 hip hop 好像又不是真的的 hip hop， 它就是各种舞风融在一起，然后就说我们那个舞风叫 hip hop。 对对对。
0: 那老高呢？
4: 我是应该有10几年吧，我以前是学芭蕾、现代、民族这种，就是舞蹈班那种体系的。
0: 嗯，
4: 然后我也是上大学之后才练 house， 但是就没有这么久，大概1年左右嘛，差不多。
0: 那想问两位，就是为什么会接触到跳舞呢？就是为什么会想加舞社，或者是想去学芭蕾、民俗之类的舞风？
3: 如果说小时候开始跳舞的话，就是一开始就是觉得可爱，然后妈妈就把我丢到舞蹈班，那好像没有特别的原因。但是更到后来一点，那个时候 K-pop 开始盛行，所以可能国小国中看那种 Twice 啊、G-Friend 啊，然后就很喜欢学韩国的舞蹈。可是再长大之后一点，发现就那种可爱的舞风不太适合自己。就觉得哦，太多

0: 手势的，然后就是颜值也不高，然后身材不好，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当没办法去当练习生，然后所以就是往偶像那个部分就没有继续发展，但是跳舞还有继续，所以就想要走一些比较厉害的帅的，或者想要更专精舞蹈一点，所以大概就是国中开始去街舞教室。对，然后应该就是透过应该是从 K-pop 这样子，然后慢慢到变成街舞，然后再慢慢到加热舞社这样子。
1: 我也有经历过 K-pop 的时期，我国中也是很爱 TWICE。
0: 对对对。
1: 那老高呢？
2: 我是就一开始也是自己去看表演，就我妈带我去看表演，然后都是她跟我说的，完全不记得。她说我很喜欢就是舞者在台上然后穿着一些很漂亮衣服的样子。然后她也是就是把我丢去那个就是那种舞蹈社啊跳舞，然后后来就进舞蹈班，经历了一些非常水深火热几年之后呢决定不要再跳了，然后到大学就继续加热舞社。我高中没有跳舞，但是就大学继续跳这样子。然后就是经历了一些转变这样，因为那个跳舞的方式不太一样，可能后面会再讲到这样。
1: 懂。那想问为什么会接触到 House 这个舞风呢？
0: 我接触到 House 第一次接触是在高中，然后很刚好也是政大热舞的学姐，然后她是就是我高中台中女中热舞社，然后她是也是台中女中热舞社，但到大学之后她开始唱 House， 所以她有一次就是好像寒假还暑假回来带练，然后那个时候就有稍微教一点点 House， 可是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 House 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他那时候教就觉得还蛮好玩的。那因为后来就是上大学中间有一段时间其实没有继续跳舞，就是可能高三到大一没有继续跳舞，然后我的同学就是我那时候女中热舞社同学上大学，他们也纷纷开始就还是有继续加热舞社，然后我看到他们选择也是 House， 然后就觉得哦太帅了，然后想要跟他们一起跳，然后甚至是因为高中同学我们最后可能会回去跳老人舞吧，然后也是希望还可以再跟他们一起用 House 这个舞风继续，所以后来也就是我来政大之后也选择继续跳 House。 对，
1: 了解。
2: 我的话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电子音乐，对，我在玩电子音乐那些，然后
1: 好酷哦。
0: 对哦，他有一个
2: 对 我会 DJ。 然后House 就是它也是一种曲风的，它不只是一种舞蹈。所以呢我就想说哎、欸，那个刚好政大热舞有 House 这个舞风，然后我就去试试看，然后也觉得还不错，还蛮好玩。
1: 原来如此。那想问就是 House 吸引你们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说哇好想跳 House 哦，就是觉得它有什么魅力？
0: 我觉得单看 House， 我先不论 House 音乐部分好，因为我没有到很常听就是电子音乐的 House， 但是就单看 House 这个舞风的话，它会给我一种很轻盈的感觉。然后因为如果是要纯帅吧，一开始想要追求就是一个跳起来好看就是帅，可是我又不想要这么给人这么 aggressive 的帅。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跳 Jazz 之类的，或者比较可能 Girl Style 一点，我好像又拉不起来，我一直想要找一个折中点。就发现到 House 就是既可以帅也可以漂亮，然后看起来就是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对对对，
2: 我自己是跟刚才刚上一个问题蛮像的回答，但是呢就是 House 它的节奏它的频率跟人的心跳还蛮接近的，就是我们老师有讲过这个东西。所以呢有些人听这个音乐然后再跳的话就会感觉比较开心，然后我自己就确实也是这样，所以就蛮喜欢 House， 然后也算是一个尝试新的东西的感觉吧。然后第一次上完就觉得真的超级超级累，但是也是很好玩，就是学很多之前没学过的那些舞步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可以继续跳下去。
0: 然后我想要补充他刚刚说那一点，因为我来之前我有小做就是小 Gemini 一下。没有没有，都是 AI 写。反正他就说因为 House 通常的节奏跟心跳对应是每分钟120的 BPM， 然后与一般人休息时的心跳速率相近，不同的风格就是有可能 Progressive House 的区间在120到134，然后 Deep House 可能就是更缓慢一点，所以它会让你保持跟心跳共鸣的节奏，然后让你跳起来很舒服。
1: 对，蛮好奇的是就是可能 House 的音乐跟就是因为我前几天有在了解一下 House 的文化，就包含 House Music 跟 House Dance， 然后发现其实跳舞的音乐 的跟 House Music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2: House 是一个它底下有很多分支，但是跳舞的我们现在社课用到那些 House 音乐确实就是一样，是没错的，只是它底下有很多分支。

0: 人质可能更快的节奏就没办法拿来跳、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用的 house 音乐就是 house 舞风会用到的音乐确实都是 house 没错。
1: 懂，了解。
2: 那想问一下，就是可能你们心中有什么对 house 文化的理解或是定义之类吧，就是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house 文化一些东西，
3: 就是 freedom 然后开心，然后还有带着就是因为可能跟它的发展历史有一点关系，对，然后反正它就是在一个很 open 的环境下去发展出来的，然后不管是接触到就是黑人文化或是 LGBT 文化，然后所以它就有一点包容色彩在里面。然后至于他刚刚说就是 house 可能接下来又有分，就是因为不同节奏然后有分各种不同舞风，然后它这个舞风是有很多其他舞风的元素混进来，嘻哈 breaking 或是一些 wacking 都可能可以用 house 的音乐来去跳，然后所以说我会觉得就是 house 这个东西它包容性很高，然后也不单单就是可能大家既定印象的就是要用脚跳然后或是要一直 bounce， 所以它就给我的感觉应该是开放自由然后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一个让人放松的音乐。对，
1: 了解。
0: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已经把我想讲的话对
3: 你可以补充。
1: 对啊，
0: 我想的其实差不多哎。我对这个文化其实没有到太深的了解，但确实就像你讲，就是很包容。然后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也就是他在上课过程中会用到以前跟我在舞蹈班学到的一些很像的脚步，然后他的名字专有名词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是确实是融合很多不同舞风这样。
2: 了解。那我们聊到这边的话，我们请龟哥先来帮我们点一首歌，让听众朋友也一起休息一下。你想点什么歌呢？
3: 我想要点这首歌叫 Beautiful。 然后它是我们上一个社时就是学校，然后有一次社课的时候播的歌。然后因为我特别，因为那好像是我可能第一次还第二次去上 house 课吧，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这首歌它很好听，等一下大家可以听到，它就是既有歌词然后有那个 house 的 beat 在，然后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平常可以当做可能随身听在听的歌，或者拿来跳舞也可以很喜欢的歌。
2: 好，那我们就一起听到这一首 Beautiful， 休息一下吧。

0: 3, 2, 1, change. You guys ready? DJ drop that beat. 我是主持人水妹妹，还有我们的来宾。
1: Hello， 我是龟哥，
2: 我是老高。
0: 那我们刚才有聊到，就是 House 它其实很有包容性，然后也可能融入了很多不一样的舞风。那想问你们有学过其他的舞风吗？就是除了 House 之外，
1: 我的话是好就嘻哈吧，然后还有郑小嘉的 Locking。对对对，
2: 我是上大学一开始是想要练嘻哈，所以最一开始练的街舞舞风是嘻哈，然后我也会跳一点 Wacking， 一点 Locking。对，就是会跳其他的东西，然后 jazz 也会，然后再就是 house 嘛，所以主要比较会跳就是嘻哈 house 跟 jazz 这样子。
0: 那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可能在学跳舞的这段经历里面，有没有可能遇到比较大的挫折或者是困难吗？
1: 有吗？我学这个，有、欸、很多挫折
0: 哎、欸，他是翻日记的，
1: 然后我就特别带我日记的，因为实在太挫折。
0: 好，听你分享，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不是舞感很好的人，可能舞感好的人可能他就是律动感就特别好，或者是学舞特别快。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天赋这方面没有到很足够。然后最大的挫折嘛，因为 House 也是一个蛮新的舞风，那时候一直抓不太到律动感，然后看影片就觉得跳得很丑。对，就像这种小小的都是小小的练舞上的挫折啦，然后反正之后如果习惯或找到感觉了。但我要讲比较大的挫折主要还是编舞啊，我真的超讨厌编舞的，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完全不想要再回去编舞。
2: 应该有人喜欢，
0: 而且我们这次是你一个人，
2: 对，你一个人，
1: 对对对对，
2: 是你的问题啦。
0: 你一个人要编一整支，哎，其他都有别人分担。
1: 但主要就是编舞实在太痛苦了，哎，但主要就是我自己的知识量不太够，然后再加上我提说我不是一个舞感很好的人，所以我常常想动作要想很久。音乐一来的话，有时候我可能会想，我就要跟着那个音乐对歌词或对特殊音。但是要教舞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教舞就要数拍子，然后所以常常教舞跟编舞到后面最后就会乱掉。我记得大二第一次编迎新，然后我那时候先选了一首歌，可是那首歌我也先教了大家，因为碍于进度的关系。可是一验完，茂茂跟伟柔就是我们的前辈，然后两个很会跳 house 的人，反正他们就说这首歌可能没有很标志性的 house 感，节奏不太适合吧，就是可能鹦鹉是需要传达给大家是一个明显看出来 house 是怎么样子的舞风的。然后所以刚才从七月就开始想要哪一首歌，然后要编哪些动作。对，可是当七月到九月，然后想说编完也教完了，可是那时候完全被打掉吧，因为他们的建议是告诉我说可以选另一首歌，那我自己也认同，因为毕竟我觉得他们的建议是可采纳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慌，因为时间也快到了，可能剩不到一个月就要表演，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产出这么多的舞码，所以当下一接到这个消息，然后还有他们当下是传，因为他们是传语音讯息到群组，然后我那时候在北车，我听到之后我就躲到厕所，然后一直哭，因为我就怕就是编不完啊，我就怕编不完，然后再来就是我怕跳不好，没有吸收到想要跳 house 的人，然后这个舞风最后会不会就倒在我手里。还有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对不起大家，因为毕竟大家也是想要来学好这个舞风，跟还有对不起自己，因为毕竟花了这么多时间。然后
2: 但说实话我们没有觉得怎
0: 么。而且为什么 house 就是因为蛮多像是我跳的 jazz dancehall 跟 waking 其实都是找老师排舞，为什么 house 就是会是自己编？
1: 因为跳 house 的人都有跳另外一支舞风然后如果他们再去就同时付两个老师的费用我怕会太高。
2: 你又怕就是更多人不跳，
1: 对对对，就怕大家可能因为跳 house 的人本来就少了然后一支舞
3: 会很贵，
1: 对，一支舞可能已经要三四千然后你又要交自己的衣服的费用然后最后你跳一个迎新，大家可能跳两支的人就要花到10000块。我就觉得哇，那这样就不会有人想要来跳 house。
0: 我那时候真的花超多我跳三支，然后三支都是排舞，我三支都是老师排舞。
1: 你花多少？
2: Dancehall
0: Waking 跟 Jazz 都是老师排
1: 舞那你又叫衣服？
0: 对，还有叫衣服。
1: 那你们平均下一
0: 个人是，而且那三个舞风的衣服都不是那种一般可以拿到的衣服
1: 对对对 对,
0: 對，而且我们 Jazz 的老师还硬要我们换两套衣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超可怕的，
1: 而且你要花时间练舞。
0: 嗯，那时候很想死。
2: 练球
1: 啊，我觉得热舞社就是这样，就是你就要既要花时间，又要花钱，然后又花行李，那就要图一个就是上台的几分钟，就是爽。对啊，然后其实大家都是燃烧热情啊，但热情就是还是会再有。
0: 嗯，
1: 对。然后反正 House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想说不要再让大家再请老师排舞了。
0: 嗯，
1: 所以才想说要自己编，可是就不巧那一届教学可能就对、啊，也就只有我。那个时候可以编、
0: 嗯、
1: 然后所以第一次编舞就很挫折，是真的真的很挫折。然后后来第二首歌那个时候是跳 Lisa Laughing 的就是 Crazy 吧、
0: 嗯、
1: 对，然后
0: 这个是印象超深刻的。
1: 对对对，
2: 真的吗？
0: 就是很特别啊、嗯、对啊，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 Dancehall 小精灵就是一个 runway 的、
1: 哦、对啊，
0: 超级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在练、嗯、就是我们上完 Dancehall 课之后呢，我常会跟他一起私下约练、嗯、然后他都在练House,
1: 哦，真的、哦，
0: 他就很紧张啊，在练。
1: 嗯，就我还是要很感谢那时候影舞的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超挺，就是大家不会因为我教不好，或者是可能编排上有些问题，然后就闹脾气呢，或者是就是跳不好不认真练，反而是大家就是很会认真去想要自己要怎么做，然后或是帮我想一些元素。但是我回来说到就是编舞那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就是那一次影舞真的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试。之后不管是我编其他舞，我都一直在想这支舞就是够不够多 house 的舞步，或是它够 house 吗、
0: 嗯、
1: 然后或是这音乐可以吗。我觉得好像有时候会反而在给自己的框架，就是会质疑说这样子到底是不是一个 house。 因为我反而到后面比较就是想要到表演取向，然后比较想要就是让别人知道、嗯、就是看出来这是一个 house 的东西、嗯、所以硬会在里面加一些就是我觉得应该有的 house steps、
0: 嗯、
1: 对。然后这件事情到大成有慢慢改善吗？我是觉得还好，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框架在，因为编大成压力其实也是还蛮大的然后这个就是最大的挫折。
0: 嗯，了解。那老高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之类的吗？
2: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我以前是舞蹈班，然后到现在练街舞会就是用身体的方式会不一样。
0: 嗯，
2: 然后即使到前几个月我都还是会有老师看得出来我以前是舞蹈班这样子、
0: 哦、
2: 就很明显
0: 会有个科班的感觉。
2: 对对对，我已经被几个啊三四个老师第一次上课他们就是问说你以前是跳什么的这样子、
0: 嗯、
2: 没有，主要是那个背很挺。
0: 嗯，
2: 对，我没有办法放松下尤其是跳嘻哈特别需要那个弯一点、
0: 嗯、对对对对
2: 对，所以就是这个应该是我最难改的地方，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得非常好。
0: 嗯，
2: 但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对这件事情感到太
0: 挫折这样。
2: 对、
0: 嗯、
2: 就是还行。
0: 了解。那想问就是你们觉得跳 house 的人有没有什么共通点或者是特点？
2: 龟哥有发现
1: 就是每次来跳 house 的人他们一定都会有另外一支舞风，他们都是、嗯、主修另一支舞风然后辅系 house。
2: 嗯，
1: 对，
2: 或
1: 是修 house 学程这样子。
0: 修 house 学程
1: 然后还没有修完。
2: 嗯，
0: 那还是说可能在穿搭上或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点？
1: 好，这个就要先来分析了。
0: 嗯，
1: 就是我们那时候有讨论，我们觉得你看一个人的穿搭你就可以发现他是跳哪一支舞风的。
0: 嗯，
1: 就例如跳嘻哈的人就是可能穿到3XL、
0: 嗯、
1: 就大衣大裤，然后跳 popping 的人就可能偏合身、
0: 嗯、
1: 对，合身吧、
0: 欸、他们很爱穿衬衫、
1: 嗯、对对对，爱穿衬衫、嗯、locking 也很爱穿衬衫，然后戴一个帽子。
2: 对
0: 对对对，
2: 他们就是那个帽子。
1: 对对对对 ，Locking 就要戴帽子
0: 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 Jazz 的话就是短版上衣，
0: 一定要穿小衣。
1: 对，短版上衣，然后要么短裙，要么就是长裤。Waking 也是
0: 長，我很喜欢穿削肩背心、
1: 哦，
0: 就是好像甩手会比较方便。
1: 嗯、对对对。然后这些舞风都有很明显的特征、
0: 嗯、
1: 就这样子分析下来 House 是一个最有中庸之道的。
2: 对，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我会穿 T 恤练 House 也会穿小背心练 House。
1: 对对对对对，要不然就是 T 恤不会穿到特宽或特窄。
2: 对对对，
1: 就是中间 size。 裤、
2: 嗯、
1: 子也是不会穿到最窄的裤子，也不会穿到宽裤。
0: 嗯，
1: 反正你知道穿到看起来穿的最像一般人穿搭的就是 House。
0: 哦，原来如此。好，那我们听到这边先来就是让老高点播一首歌，你想点什么歌呢？
2: 好，今天点的是The Shaman 是 Rick Lenore 的。他有点巧，就是刚刚龟哥点的是我们之前上一次的之前上一个社课老师。
1: 嗯，
2: 有放过歌，然后这个也是他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分享的。然后他里面他说那一整个专

0: 集都蛮适合挑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整个专辑、嗯、然后这个是里面第一首歌，我觉得蛮好听、
1: 嗯、OK，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休息之后呢，就进到我们的第三单元，要打就去练舞试打。

0: 3, 2, 1, change. You guys ready? DJ, drop that beat.要打就去练武室打。
1: DJ ready? Fight! I got just what you need.
0: Brand new Chris Brown, T-Pain. 我是主持人水妹妹，还有我们的来宾。
2: Hello, 我是龟哥。
3: 我是老高。
0: 好耶，那现在是我们第三单元，要打就去练武室打。我们现在要来带大家跳舞了。那我们请龟哥先来进行教学。

0: 脚步是右左右左右左，就是一个 three step 这样子。好，你先把你的右脚抬出去，然后跨大步一点，然后右踩一步，然后左右两步是小的，所以就是一个大步，然后两步小步的点点这样子，然后右左右这种感觉，
1: 嗯，
0: 大步，然后两个小步，然后再换你的左手左边，就是左脚出去大步，然后右左两步是小的，然后右左右，然后接下来就是左右左，然后跳到右边再跳到左边，
1: 嗯，
0: 那记得这个动作就是源自于一个芭蕾舞的转圈动作感觉，所以尽量让你跳起来有脚尖的轻盈感，因为这也是 house 的精髓，就是尽量用你的脚尖去施力，嗯，然后嗯，可以加上一点律动感。那我们来一次哦。好，右左右左右左，哒哒哒哒哒哒。
1: 哦、oh, ，OK，
0: 大家都学会了，很棒，
1: 很棒，
0: 耶、yeah ！
1: 那想问，就是做这个动作有没有什么诀窍之类，或者是怎样做会比较有可能有律动感，或者是要怎么去抓那个感觉？
0: 我通常教大家 house 的第一步会先叫 bounce 啦，那这个就可以运用在所有的舞步里面。那 bounce 的感觉就是你要往上跳的时候，你脚尖跟脚跟离，你的脚尖不要离地，就是往上跳那个动作是你脚跟起来到脚尖嘛，但是你就这次做脚跟就好，所以不要让你的脚尖离开地板，那你去抓住那个脚跟离地再回弹到地板的感觉，这就是 bounce、
1: 嗯、
0: 对，然后你把这个 bounce 就是上下但是不悬空的这个感觉放到 party break 里面去做、
1: 嗯、
0: 就是你踏出你的右脚步，右那一下 bounce 一下，左右然后是两个小 bounce 一下，然后再跳过去再跳过去，那 bounce 会，你如果看镜子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先是属于一个高低高低，就是你是一个波形的 flow、
1: oh.
0: 对，然后把这个感觉加进去，你的 party break 就会变得很好看。
1: 嗯，了解。那我自己在就是可能看跳 house 的时候会觉得 house 看起来很轻盈，就包含除了脚之外还有手的摆动，那就是很好奇手的这个部分就是有
0: 哦，其实 house 没有一个特别的手部动作、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不会说 house 是一个没有手的舞、
1: 嗯、
0: 对，因为其实你动作施力是如果用你的核心的话、
1: 嗯、
0: 一定会带到全身带到你的四肢，但是该怎么说呢，就是它没有一个特定摆放的位置吧、
1: 嗯、
0: 你手好看就好看，然后我记得之前学耀就是我们刚刚点播那两首歌的那个设施，他就是教我们把手抬起来就是与肩同高、
1: 嗯、
0: 然后有点像是架着，就架90度，手肘跟手臂这样90度，然后你在做你的每个动作的时候先让自己的手习惯是高过这个高度的、
1: 嗯、
0: 然后你之后再把手放下来就会看到你的手，
1: 自然而然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会在律动。
1: 嗯，原来如此，那我们学到这边呢就先请龟哥帮我们点一首歌让大家可以跟着练练。
0: 好，那我要点的是梁静茹的明天双人舞、
1: 嗯、
0: 那其实他是有 house beat 在，但是不是整首歌都是、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之前看到我的就是高中同学然后在舞社练舞也有用这首歌去跳，我就觉得非常好听、
1: 嗯、
0: 很好听，对，
1: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梁静茹的明天双人舞。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梁静茹的《明天双人舞》。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老高来帮我们进行教学吧。请问你今天要教的是什么呢？
1: 今天要教的是 heel toe。heel 就是你的脚跟，然后 toe 就是脚趾这样子。然后这个动作就是会先出右脚，出左脚，出右脚，出左脚这样子，就是一直重复这个过程。然后呢，你的脚会长得怎样呢？就是你的脚跟会点地板，脚出去的角度大概就是正前再往右边一点点，跟正前再往左边一点点这样，就是右脚就往右边一点，左脚往左边一点点。所以呢，就是你脚一开始会先并起来。然后呢，第一步就是你的右脚出去，然后右脚跟着地这样子，然后呢回来再换左脚出去，左脚跟着地，然后再回来。然后你要如果要把这个动作做得比较有感觉，或是像刚才龟哥讲的有 bounce 那种一点 feel 的话呢，你就是加 bounce， 然后再一个就是叫 jacking 的动作，就是那个是身体啦，就是你脚出去的时候身体可以往前一点点，然后收回来的时候身体往后，然后你膝盖要蹲，左脚出去一样身体再往前一点点，就是有点像你的脚出去你的身体也出去，就是会呈现一个七字形注音七，然后就有点像夹起来的感觉，然后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身体也回来，然后膝盖蹲，然后你把这动作再做快一点的话就会很有感觉这样子，就很有律动感。
0: 那想问这个动作就是做的时候有什么诀窍吗？或者是初学者可以怎么练这个动作？
1: 当然就是慢慢来，然后最好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帮你的话是最好啦，然后一开始就先练那个脚步就好，然后不要加那个蹲啊什么什么的。
0: 那我想问就是可能 House 在上社课的时候，因为像其他舞风可能在上社课的时候会带一点点基础，像可能 Jazz 之类的就会先教胸转或者是一些就是转各个部位，那就是 House 一开始会有比如说带一点律动或者是16 beats 之类的吗？
1: 16 beats 很少，但是
0: 还是16 beats 比较嘻哈。
1: 那是比较嘻哈，但是也是会用到啦，但老师没有特别讲解过这个，就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做，但老师不会教你。然后是在暖身到后段的时候，他会开始就是带一些脚步这样，然后就会慢慢有那个跳起来的感觉。
0: 了解。那有没有觉得跳 house 脚很酸吗？
1: 有累、真的超累。我第一次跳学校课就是我怎么可以这么累啊，就比嘻哈什么的都还要累。因为他就是一直跳一直跳这样。
2: 我可以补充，就是我最近因为我大三就比较闲，然后我就开始每一个舞风都去上课。然后我发现跳完之后 house 真的是最累的，
0: 真的
2: 就是流汗最多的。我所有上过的就是嘻哈 locking， 然后
1: waking，
2: 然后 jazz， 然后好像就这样子。我没有上过 dancehall。
0: dancehall 也很有趣，
2: 对，
0: 真的。
2: 啊，我可以补充讲一个吗？就大家如果要练 house 的话，我之前是听说茂茂是这样子，他说他为了练 house， 每天就骑脚踏车回家，就是要练脚力，然后还有洗澡的时候踮脚尖，就是踮脚尖洗，然后就是为了要练那个肌肉。
1: 如果你真的很有热忱的话，
2: 对对对，我是没有这样子
1: 的。
0: 好帅，好厉害哦。那在我们节目也快到了尾声，那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先请老高帮我们点播一首歌吧。
1: 好，这首是 Solomon 的 Home。然后他是一个 DJ， 但是他其实原本是一个好像是就是 finance bro 那种的东西吧，反正就是很有钱的一个类似商人之类的老板。然后他就去打碟，然后他就是很有名的 DJ 这样。然后其实这首歌是随便调一首，然后我觉得蛮好听的。对，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就比较接近不是一般跳 house 的人会听的那种，但他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也可以来跳。
0: 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大家就可以 go home 了。那就是记得打开电视机跟我一起学跳舞吧。我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我跟你们讲，我其实今天呢原本就是有定个主题，然后呢但是我刚刚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听到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议题的感觉，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呢刚刚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然后呢老师说我们刚刚上英文课，然后老师就说呢，假如说你们今天是一个网红的话，因为分享什么给你身边的人，然后呢就有一个同学，他就说他会分享吃的，因为他很喜欢吃，然后呢老师就请他推荐一间就是他最近吃到觉得还不错的店，然后呢他就有推荐一间麻辣锅店，然后呢就很不错嘛，然后呢他问到另外一个同学的时候呢，就那个同学就说如果是他的话他会想要分享音乐，然后呢老师就说为什么你会分享音乐，然后呢他说因为他平常听的歌曲很广，就是中文啊日文啊英文啊韩文，就是很多种类他都有听过，就是涉及的很广，然后呢老师就说那你可以

推荐一首中文歌给大家嘛，然后呢他说他最近就是他比较没有听很新的中文歌，他都听比较可能比较旧的中文歌，比较老歌啊，对，老歌。然后呢老师就说这个才是我现在跟你们讲的，他说就是有什么新闻还什么研究显示说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很喜欢一些比较以前的东西，就是比较有年代感的东西，像是歌啊，可能喜欢听老歌，然后可能喜欢一些就是像我们之前连穿搭都有什么千禧风格的穿搭，就喜欢比较之前的东西，没有喜欢很现在流行的东西。然后呢他们也觉得说他们喜欢听的歌的可能是歌啊，还有就是曲风啊，或者是歌手乐团之类的，都是比较有年纪一点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其实比较没有这种问题耶，就是我自己的话，我听歌其实我觉得我算是新老都听，但是我没有比较没有听，就是我听的歌就是以每天会在耳机里面这样子播放的来说的话，我感觉我没有就是常听老歌，就是都是新的比较多耶。我觉得可能是我喜欢的曲风的问题，因为我喜欢比较饶舌一点的嘛，那如果是旧的话可能就是什么瘦子啊，或者是顽童，或者是比较久以前的饶舌歌手，然后或什么蛋堡之类的。但是呢就是像是 Kaper 啊，或者是 Tarberry 他们都是比较，然后或者是 Pipilin 他们都是比较现在的那个歌手艺人，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这东西对于我来说好像比较还好耶。但是其实老师讲到这个的时候蛮多人都有共鸣的，就是班上还蛮多人都有共鸣的，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比较喜欢听比较老歌类的。我就觉得说其实还蛮酷的，就是我们明明生活在很现代很前卫很流行的时代，但是大家却喜欢听一些比较久远以前的歌。我想说还好那一题没点到我，因为我本人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如果点到我的话我会怕说没有办法跟他分享之类，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还蛮现代的人，我发现就是可能像连穿搭不都一些古着什么的吗，我好像都比较还好耶，就是穿现代应该穿的衣服。当然啦，就是古代不是说什么穿什么汉服啊，就是你们知道那种的吗？虽然说那种衣服有它自己一个流行的客群，但是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比较还好一点，就是可能我比较前卫吧，我也不知道你们说前卫，就是我说那个活在当下的人应该要这样讲，活在当下就是当下的世界怎么走我就跟着这个世界走的样子，包括听歌啊想法啊或者是穿搭之类的。因为其实现在风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有什么已经以前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比较少，就什么日系啊韩系啊或者是美式啊之类的，也有可能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就是我没有很仔细的去涉略，但是呢就是大家普遍来说比较常常听到那个衣服店网拍店或者是衣服店可能会讲这是我们现在很流行日系啊流行韩系。但是呢其实渐渐的到现在你们看很多那种网拍店或者是一些衣服店的官网都会说什么千禧 Y2K 或者是美式复古风，或者是一些就是美式高阶什么，很多裤不是什么高阶裤吗？其实那种裤子我有点没有很理，就也不是很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裤型这样子。反正就是其实现在细分下来之后就发现其实很多很多风格，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东西有更多的，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那几样可以选，你可能有时候其实也选不太到适合自己的。或者是音乐也是啊，有的人可能是饶舌啊 hip hop 啊，或者是抒情歌啊 R&B 啊，以前其实就是抒情歌跟饶舌而已，很少比较少会有那种什么 R&B 啊或者是什么的。但其实现在很多音乐风格都渐渐的开始流行起来，包括一些乐团啊有的没的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时代在改变的过程吧，就是音乐啊或者是所有穿衣服啊或者是风格类的都是一个在推进的。但是呢其实现在真的是怀旧路线比较多，包括很多有一些歌曲啊也会有
用一些老歌下去改编，像是之前我知道有一首歌叫《我只在乎你》，然后 MC 哈这首歌他就把它改编成一个另外一个版本，然后在

2002年的巅峰对决有唱，然后他也有自己发行，然后还有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艺人把他的歌曲就是加入周杰伦的一句话还是一段 hook， 就是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晴天嘛，然后他就截取里面的一小段副歌，然后放在他的歌曲里面，就是有点致敬周杰伦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蛮多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其实他们有讲说为什么他们会比较喜欢老歌，其实我但是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感触太深，虽然说有时候也会，就他们的答案是说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年代的歌手写出来的东西比较真情流露，比较像写他自己的故事，然后也比较要怎么讲，原始嘛，就是我的原始不是说那种很 old school 那个原始，就是比较原来的他们自己，然后他们觉得现代的歌曲都是有经过包装啊，或者都写一些听众喜欢听的东西，就是丢失了一些自己原本的感情之类的，然后他们觉得现在歌曲商业化太严重了，就是包括拍 Reels 都是商业化的一部分。但是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拍 Reels 这个地方吧，就像是我们之前有请 Ace 跟我们分享，他们也是觉得说 Reels 这种东西就是你要拍你才有流量，有流量呢你的歌曲才有人听，然后呢有人听之后才可以去变现嘛，因为大家其实做每一件事情虽然说都是为了自己梦想在做，但是额外的也想得到一点收获嘛，收入，毕竟他们也是靠这个吃饭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嘛，我觉得倒不至于。就像是以前的人，他可能会去新闻啊，然后什么记者会啊，开记者会啊，或者是开演唱会啊，或者是去很多很多节目宣传。但是呢，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创作歌手啊，他们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他们分享自己的作品，他们当然就是可能会上一些学生的 podcast 啊，或者是一些中央广播电台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的 podcast， 然后来分享自己的作品，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再来就是只能靠自己的 reels 去经营自己的社群平台去运营这一切。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吧，这只是一个就是你传播给大家的媒体的媒介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是透过电视，但现在可能是透过手机网络之类的。再来他们说什么情感的部分，当然有一些就是其实现在真的有一些歌我自己也是听不太懂，感觉就是好笑写的，然后就是写一些有时候就是真的可能也有这部分的问题，但是每一个音乐都有每个音乐的受众嘛，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批评嘛。但是呢，为什么要批评那些同学？我们只是觉得说，现在的歌曲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是情感上，就是他写他自己真实的故事的音乐。像是呢，前几天呢，P.P. Lin发了一首歌叫做《两点一线》，这一首歌呢，我觉得很棒很棒。因为呢，虽然说 P.P. Lin 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我等一下还是想让大家稍微听一下 P.P. Lin 的部分，因为他这首歌呢是跟另外一个大陆那边的歌手叫做 A 总他们一起唱的。这 A 总呢，我现在讲 A 总你们可能谁不太认识，但是呢你们有听过22秒吧，就那个你22秒的运营，那个就是这首歌是他唱的，还有一首歌叫 Coco 哦Coco， 然后忘记那 Coco 怎么唱了，反正就是蛮多你可能之前滑抖音啊耳熟能详的歌其实都是出自于这个 A 总。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很不错，而且呢我觉得它更不错的地方是这首歌呢完完全全都是写 P.P. Lin 他自己的一些可能他在感情上面的一些经历吧。像是呢他有写说他在他的那个资讯栏上面写说，不知道你今天过得好吗，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只希望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能穿越风雨走向天晴，所以即使窗外大雨滂沱，即使天空是一整片阴天，也要记得开心一点吧，微笑留给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很 P.P. Lin， 这一整段都非常 P.P. Lin， 很像是他会讲出来的话，还有包括他的作品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呢它叫做两点一线，然后它呢这就是歌名，算歌名跟他等一下要唱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说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
我觉得两点一线吧，

就很像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联系，一个关系，一个关联的那种感觉。就是即使这个点不管是到哪边，你们都可以连成一条线。然后佩佩林还在他的留言区说，只想跟你们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辛苦了，好好追寻你们的梦想，好好吃饭，天天开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我那时候听因为他是半夜的时候，就是凌晨12点的时候上串流，然后晚上7点才发 MV。 然后那时候呢，就是上课的时候，要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在通车的路上听第一次的时候，没有 MV， 然后也没有歌词，就纯听。哇塞，我那时候真的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失恋的问题，但你就会觉得说，可能这首歌真的有某些地方有触动到我的心吧。那我先来给你们听听看这一首《两点一线》。

呢，这首歌听起来很像是什么写给他女朋友的。我一开始看 Rose 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后来发现，哎，不是，原来就是一首，很像是那种分开了之后，但还是希望你可以快乐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首歌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好，那我们就是回到刚刚那个新歌跟老歌的问题，但我觉得这其实也不算什么问题啊，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讨论一下大家是喜欢听新歌呢，还是喜欢听比较老一点的歌。虽然我自己是觉得说听什么歌好像都没有关系，就是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歌曲就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听歌是一个还蛮享受的时候，就有时候你可能很累很累很累，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心情不好或心情很好，都会想要有一个音乐来陪伴你，当做你那一段时间的 OST。 虽然我以前觉得说这样讲好像也还好，但是其实我最近还有蛮明显的这种感觉，就是觉得说每一首歌的出现就会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都很像是安排好的，就很像是要陪伴你这段时间，那你这段时间的 OST 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是有这样非常强烈的觉得，就是真的每一首歌出现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知道，就是唱歌的这个人怎么知道我现在是这样的心情，怎么会出这样子的歌，或是这首歌跟我最近，就他也有可能不是新歌啊，然后你就会偶然的时候刚好听到，你就会觉得说这首歌很符合我现在的心情。哎、欸，就是虽然你知道什么 ChatGPT 会讲的话，但是其实认真的就是观察自己耳机里面的音乐，真的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希望以后也可以就是多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听大家跟我分享这种类型的感受，我会觉得很奇妙，我觉得你们也会觉得超级奇妙。那么呢，我们讲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还听了一首歌，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今天的主题呢，我想要介绍一个也是我最近就是最近刚好听到他有一首不算很新的歌想分享给大家，然后就刚好想说我这么喜欢他，但我都没有做过他的就是专题，然后想说那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位歌手。他是一位饶舌歌手，他呢就叫做 Rapeter， 就是他也是我看新说唱认识的嘛。我跟你们讲，我跟他认识的起源非常非常的奇妙。他不认识我，是我认识他。

就是呢，之前在那个新说唱，每一季新说唱播出前，都会就是预测那个冠军选手嘛。然后呢，大家就预测他 Taberry 啊跟那个 Shark， 就是他们是冠军候选人。然后呢，那时候呢，我就想说 ，Rap Peter 好像没听过。然后大家又说他长得很帅啊，然后好像蛮多人喜欢他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一定不要跟大家喜欢同一个人。然后长那么帅，真的会饶舌吗？然后呢，那时候呢，我记得我滑抖音，很多时候很常滑到他的一张专辑叫做I'm good， 别担心我，就是他最近出的专辑嘛，去年出的。我看这个 Spotify 上面写去年出的，反正呢，我就很常听到他这张专辑里面，然后他很常在音乐节上面唱 Not good， 就是这 Not good， 大家一定就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还有 No Hook Part 4， No Hook Part 4今天没有要介绍，是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那个新说唱的主题有介绍给你们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 Not good， 这首歌呢也是他很常常唱的歌，而且我那时候滑 Reels 几乎全部都是他。那我那时候对曲风这种东西没什么概念嘛，我想说 Boom Band 我好像也还好，因为我那时候非常非常喜欢 Drill 啊，就是或 Trap 一点，就是比较现代，我不知道我称那个为现代啊，我 Boom Band 有点像就是比较早期的饶舌歌手会玩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把这个 Boom Band进化的很好，真的就是 New Boom Band 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Not Good。It's time to make a toast. Yo, yo, check, yo, check, one, two, one, two. Yo, everybody, this is Joshua from China, and you guys can just call me Peter or Rap Peter, cause I've been a battle rapper for over 5 years, and I'm not gonna lie, I will make myself a fucking rap star in the next 5 years. And if not, this is fucking NYU. So to the bright future, everybody, to the bright future.

的时候，他有接另外一首歌，也是他的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叫做《主场 Part Two》。然后我觉得他那时候接的还蛮好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来介绍《主场》这首歌。我要介绍这首歌呢，它叫做《虹桥》。这一首歌呢，因为 Rapeter 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Rapeter 呢，他之前有去美国留学，纽约留学。然后在他留学的时候呢，就是他有创作了很多首歌。然后呢，像这首《虹桥》，就是也是写他去留学的前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因为《虹桥》呢是 Rapeter 他是上海人嘛，最后《虹桥》是上海的机场，叫虹桥机场。然后所以呢，他用这个机场呢去当做他的歌名。然后这首歌呢，我觉得很棒，就是他就是在讲说留学前呢他的一个心情、一个心境啊，然后就是可能他也有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去啊，然后他也有在。去了之后，然后有在想说，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有一点这种概念。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虹桥》。

对，就算我知道是被关心给裹挟着 Big city pace like a race maybe forever， 依旧还是觉得不甘心就这样妥协了。我觉得 they should give a fuck about， 我觉得二十年才到这一站，有人生在虹桥等我追赶，追上以前我流的所有泪汗，都会是我到站后一苦思甜的 day one。 Oh， 我有个 day one， 他还在搞说唱，高中我们厂牌叫 TBT， 我倒说过他 AKA 不太好记，好像最近写了早 C1A about me， 我们坐同一趟车来，现在不同领域，他说过他像一种没有脚的鸟，总有天我们都会在封顶。

下一首呢，我要分享的这首歌是这张专辑里面我一开始听专辑的时候没有很认真去听的一首歌，它叫做《被毁掉的孩子》。是我有一天就是我发那个贴文的 IG 贴文的时候，我想要找一首配合我那时候心情的歌，那我就去找这首歌。我是找很多 rap Peter 的歌，然后就刚好看到这首《被毁掉的孩子》，然后我就有认真的去看一下他的歌词。哇塞，他那个歌词我看的其实蛮难过的，就是他不是在讲任何感情，他是在讲，也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他亲身发生过的事，但他是在讲一个类似霸凌或者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小孩的故事。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首歌，这首歌我最近讲超级超级催泪嘛，反正就是你听了你会觉得很难过，就是而且我觉得 rap Peter 很棒的是。他的歌就是不用歌词，其实也可以听得蛮清楚的，如果大家有认真听的话。但呢，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们可以先去找歌词。

0: 子，叫做这首歌呢叫做《被毁掉的孩子》。你们看了歌词，然后再看，再听这首歌，哇塞，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He was the wrong kid， 童年，从前，审判，重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欢迎回到有回声，那我们就继续来听 Rapeter 的歌吧。那我们刚刚介绍完被毁掉的孩子，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说，哇，就是心里也是有一点蛮难过的那种感觉，就你会觉得哇，他讲述就是他歌曲里面描述的那个人感觉真的过得很不容易的那种感觉。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呢要来介绍这一首歌呢，它是就这首歌是我一定要介绍的，因为他这首歌是 Rapeter 跟他非常非常喜欢的饶舌歌手叫做咖喱，他们一起合作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 Step 2。很多人呢就之前在知道说他要去比新说唱的时候，因为新说唱呢他到最后就是你进到七强之后他都会有一个就是嘉宾帮唱，大家都觉得说 Rapeter 会请咖喱或者是请杨和

苏来跟他一起合作。但是呢，自从 Rap Peter 他第一集就唱了这个 Step 2之后，就是他100秒就唱 Step 2之后，哇，大家就觉得说那一定不可能啊，因为不可能一首歌唱两次。然后呢，大家就在想说，那会不会是要请杨和苏来跟他一起唱张真集？也没有，最后是请 Bobby No Peace。 虽然我没有觉得 Bobby No Peace 不好，而且我觉得两年后改编成那样也是非常非常的神作，就是真的你看完那个舞台之后，你会完全完全被那个两年后洗脑，尤其是他前面把他当成他自己的专场，然后带大家的时候，然后尤其是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进鼓那一瞬间，哇，那个真的是我那时候一看那个节目，我就想说，哇塞，这个 Rabbit 先生是怎么办到的？而且我觉得他很棒，是他在那个舞台上面的那个气场，完全就是没有再输给任何一个人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他在新说唱的最后一集的那个两年后的那个舞台。虽然最后很遗憾没有办法听到他唱《纽约夜》，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他在整个新说唱的比赛算是真的是发挥的很稳定的人了。那这一首 Step 2呢，是他在新说唱100秒唱的嘛，而且呢这首歌也是跟他最喜欢的一个饶舌歌手合作的。那时候呢大家都叫做就称这个为四部曲吧，就是 Not Good， 然后到 Step 2， 然后还有一个 Step 3， 然后还有一个 No Cool Part 4， 然后呢这些呢就是大家称之为他的四部曲的。而且我觉得他的四部曲真的非常非常棒。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Step 2。

是 Rabbit 来写给他女朋友的歌。其实这首歌很浪漫很浪漫的一个点就是 Shudder 呢，其实有一点他女朋友的小名的翻译成英文的概念，就是他女朋友叫做小窝，然后就跟那个 Shudder 很像。然后呢，而且呢，他们两个结婚了嘛，因为 Rabbit 也26岁，然后他们去年吧，好像是去年结婚的。然后呢， Rabbit 呢就在他的婚礼现场唱这首歌给他老婆听，他说 Oh my god，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婚礼现场唱歌，就是去表演的不算，就是很少看到有新郎在自己的婚礼现场唱歌的。我想说 Oh my god， 这是很夸张，而且真的感觉很浪漫的那一种，而且 Shudder 有点雪花的，好像是有雪花的意思。然后呢，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他们那个婚礼好像也有一点那个雪花的概念，反正一整个就是放放的浪漫，而且很不可思议耶，就是你就是跟 Rabbit 结婚就算了，还可以听到 Rabbit 这样子为你写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不过呢，他们两个的感情路也是不是很，就是我记得没有到从一开始就很顺，但是呢，他们两个确实是陪伴了彼此很久很久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结婚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Shudder。

然后我想说要配什么歌，然后我刚好滑抖音的时候看到 Rabbit 有一首歌叫做《力竭》，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之前有一张专辑叫做 Dirty Good， 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哇，这力竭，听起来蛮适合我，因为我现在真的有一点点力竭，就是那种你知道吗，有气无力，力不从心的感觉，就是很像那种力气都用完了的那种感觉。这首力竭呢是 Rapida 跟 Lil Witch 一起合作的，然后这首力竭呢也是我觉得还蛮就是真的有力，就是很能够代表我前阵子的那种感觉的一个歌曲。而且这首歌也是 Rapida 在下也是 Rap Peter 在写说他在还没有成名之前呢他的一个心理状态心路历程，然后还有好不容易要 有一个机会了但是却遇到疫情的整个心路历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算是很可以代表 Rap Peter 在早期的 Rap Peter 的一个心境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力竭》。

听完刚刚那一首歌呢，我下一首要介绍的歌也是 Rapita 跟 Lil Witch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呢是上礼拜刚发的一首新歌，叫做《披星戴月》。这首歌呢，我觉得 Lil Witch 的地方反而没有那么的突出，反而是 Rapita 的地方。因为 Rapita 他这次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就是他之前呢在也不算是突破，就是尝试。他之前在他直播的时候呢，就有说他有一首就是还没发行的歌曲，然后呢他有做一个新的尝试，就是有挂 Auto-Tune。然后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因为 Rapita 以前都是唱 Boom Bap 嘛， Boom Bap 很蛮少会挂 Auto-Tune 的，但

是呢，他的声音其实加就是一点电的感觉，很奇妙的感觉哦，你们等一下听就知道了。反而是 Lil Witch 的地方就是我感觉没有到非常非常的突出，反而是 Rapid 的地方你会觉得呜、这样子，就是有那个呜、吓一跳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呢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披星戴月。

说着说着呢，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啦。今天呢，我们又多认识了一位，就是新生代的饶舌歌手，叫做 Rap Peter。其实说实话，这 Rap Peter 的曲风啊，或者是他做的音乐啊，或者是他写的东西，我觉得我刚听的时候都会觉得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些饶舌歌手比较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包括他玩的 boom band 啊，还有他唱的词啊，他写的词、唱的歌，我都觉得说。怎么好像之前好像没有人就是做过类似的，但是你又不会觉得说他是太前卫啊或者怎么样的，像是 Kaper 那张枪火天使，就是我觉得算是我听过蛮前卫的一张专辑。但是呢 Rabbit 的就是很沉稳的感觉，我觉得跟他给人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就是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嫁给他还蛮幸福的。然后呢而且 Rabbit 他写词很多都是就是有连贯性的，很像是一个故事那样。我觉得呢最像一个故事的就是我等一下我们最后一首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纽约夜。

纽约夜呢是 Rapper 呢他写给他爷爷的歌。他爷爷呢在 Rapper 还在纽约留学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因为纽约嘛那么远在美国，然后 Rapper 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及时回来，然后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歌。纽约夜呢就是一直是就是新说唱的一个遗憾，因为呢他原本可以唱纽约夜，而且就是看那抖音大家都说什么节目组的答应他说就是还可以再回来唱一首歌，但是后来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遗憾就是没有能够听到 Rapper 唱纽约夜，但是呢他还是在很多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唱给他的粉丝们听过了。然后呢而且纽约夜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我看过叙事最强的一首歌，就是从头到尾你就可以很像是跟着 Rapper 的感情这样子走，然后一直经历他好像现在在经历的这种哇失去他的至亲的这种痛苦里面，而且里面呢也写到蛮多就是他跟他爷爷的回忆的，而且他有的也都是用比较有趣的地方有趣的词写出来，但是唱的旋律却是比较沉重的，他整首歌都是比较沉重一点的。好啦，那么呢今天的有回声呢就要到这边结束啦，今天跟大家聊了还蛮多就是不一样的主题的，有什么新老歌曲的分享啊，感觉这个新老歌曲我们以后也可以就是单独做一集主题，但这可能就是要跟观众朋友们就是听众朋友们收集一下你们的意见跟你们的想法，就想听听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新跟旧到底有没有什么看法。然后呢还分享了一位这么优秀的 rapper 给大家认识，他叫做 Rapper 吴嘉轩。好啦，那么今天的有回声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我是主持人小米，我们下一集再见，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李安导演呢所执导的电影《理性与感性》哦。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氛围哦，就是表面上呢非常的克制，很优雅的，但是呢情感啊其实一直在底下流动。我们现在呢所听到这首配乐啊，就是电影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配乐，是由这个感性的代表，就是妹妹

玛丽安呢所弹奏的这首曲子叫做 My Father's Flavors， 就是那种啊，这个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你都感觉得到的那种满满的情绪哦。嗯，好像呢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呢什么都要讲分寸啊，讲理性，可是呢心里的喜欢思念还是会从音乐里慢慢的跑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用这样的氛围呢带大家一块来认识一位知名的作曲家。如果说有谁啊最会把这种藏起来的感情呢写进旋律里并且唱出来，那真的很难不想到舒伯特。那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就要为您介绍这位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好听的作品。

刚才我们所欣赏的歌曲呢，是舒伯特根据歌德的诗呢所谱写的歌曲啊，《野玫瑰》。那么这首旋律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从小呢，可能在小学的音乐课里头呢，就演唱过中文版本的《野玫瑰》了哦。那么里头呢，就是阐述了男孩跟野玫瑰之间的一段故事哦。那么这是舒伯特在18岁的时候呢所谱写的曲子哦。那么提到舒伯特呢，他是在西元1797年1月31号出生在维也纳的音乐家哦。那么他的全名呢是法兰兹·舒伯特，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老师，不过呢因为由于家庭的人口众多，所以呢以他父亲的微薄的薪水，其实要照顾一大家庭呢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舒伯特从小并没有受过非常正统的音乐方面的训练哦。那么只学过一些小提琴啦、钢琴啦，还有这个声乐啊、和声等等，所以他从小呢也是有担任这个合唱团的歌手哦。那么一直到了这个变声期一样跟之前我们所介绍过的海顿一样哦，那么也被迫要离开了这个宫廷的合唱团。不过呢他从小就展现了这个作曲的天分哦，那么对于这个旋律他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好像是文思泉涌，我们说文思泉涌，他可以说是旋律泉涌啊。那么常常呢非常认真的谱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曲子。那么虽然这个舒伯特呢他这个很年轻就过世了，不过呢他所留下来的这个作品呢非常多，单就这个歌曲的部分呢他就有600多首相当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哦。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舒伯特呢他所谱写的，那么这是他属于比较晚期的作品，也是他非常知名的一首曲子，那么就是这个他的连篇歌曲集《天鹅之歌》里头的第4首，也就是小夜曲，我们现在一块来收听。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传说啊，在这个天鹅临死之前呢，它的哀啼呢是凄美无比的，所以呢，很多人呢，我们会将这个艺术家最后的作品呢称为《天鹅之歌》。1828年呢，舒伯特过世之后呢，他的哥哥啊，将他生前呢没有发表过的这些歌曲呢，把他真正的这个出版哦，那么总共呢有14首歌曲卖给出版商，那么把它定名为《天鹅之歌》来发行，所以呢，这是他的著名的连篇歌曲集哦，最后的《天鹅之歌》。那么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第4首的小夜曲哦，这个旋律非常的优美。这个舒伯特呢，他的歌曲其实有一个特色啊，就是伴奏跟旋律呢是同样的重要了哦。那么旋律不但呢表现了这个歌词的这个意境哦，那么也传达了歌词所要暗示的情感。因此呢，在这个舒伯特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有戏剧性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有非常充沛的这个感染力跟情绪哦。舒伯特他的一生呢，可以说受到这个命运的这个捉弄哦，所以呢他其实并不是过得非常的这个顺遂哦，尤其他的作品呢在他生前完全没有办法正式的公开，而且呢受到大家的肯定哦，那么要等他过世之后呢，他的作品才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好在呢，在舒伯特他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好朋友哦，那么给他最多的支持跟鼓励，那么让舒伯特呢可以这个不断的来创作，而且呢跟所有的朋友呢来分享他的这个歌曲跟音乐。因此呢，他们常常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舒伯特的沙龙音乐晚会啊，就是呢他那些朋友啊希望推广他的歌曲，所以呢常常呢在这个可能是在咖啡馆里头啦，或者是在某一个朋友的家里头呢举行一个小小的沙龙派对啊，那么让这个舒伯特呢来担任这个钢琴的伴奏，然后请歌唱家呢来演唱他所创作的曲子啊。所以呢在这个舒伯特的生活当中，朋友呢可以说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舒伯特呢也是一位非常这个受到朋友欣赏，而且呢会对他这个非常效忠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哦。那么虽然他的这个歌曲呢听起来很多都是非常的这个开朗非常的这个有亲切，不过呢之后晚年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他的作品听起来呢就是属于比较郁闷的比较沉闷，而且是沉重的一些旋律。那么像是之后呢他的这个连篇歌曲集的这个冬之旅里头的曲子呢，就是属于比较这个沉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好，那么提到朋友呢，在这个舒伯特的生活里头呢可以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尤其呢有一年，就是1819年呢他呢应邀到他的好友歌唱家这个佛格尔的家乡呢来避暑来度假，顺便呢来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哦。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舒伯特就创造了非常有名的这个鳟鱼钢琴五重奏。那么五重奏呢，它是由钢琴、小提琴、中提琴还有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呢所共同演奏的这个

作品哦。那么这首鳟鱼钢琴五重奏呢，因为在当中的一个乐章呢，舒伯特特别的将他在1817年呢所创作的这首鳟鱼的这个主旋律呢，把它加以变奏啊，放在这个五重奏里头，完成了这首作品。那么特别呢，把这个乐谱呢送给他的好朋友们哦，并且呢，在这个1819年的冬天呢来首演呢。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以鳟鱼重要的这个主旋律呢来做这个变奏的这个钢琴五重奏当中的鳟鱼这个乐章。我们来欣赏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主题与变奏的乐章。

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音乐家呢，就是歌曲之王舒伯特的作品哦。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遵于主题与变奏。提到舒伯特，他可以说他把整个身心呢都献给了音乐哦。那么他在1817年的时候呢，离开家里哦，那么来到这维也纳市，那么住在朋友家里头，每天呢一早上他都非常用功的来努力的作曲哦。那么到了下午和晚上才跟朋友一起来进行这个交流哦。所以呢，他很用功的这个督促自己要不断的把旋律呢谱写出来哦。他可以说用音乐呢来表现自己的理想热情，而且他也用音乐呢来诉说了自己的这个忧伤跟悲哀的情绪哦。那么他在音乐当中可以说得到了慰藉，也享受到了这个欢乐。所以呢，舒伯特不论走在哪里呢，也不管在做什么啊，

在脑海里头呢，好像总是有这个跳跃着的音符啊。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啊，到他的住所去看他。这个时候呢，舒伯特呢要请他的朋友喝咖啡，所以呢，他就搬出一台很旧的这个咖啡机呢，来研磨这个咖啡啊。那么把这个咖啡豆呢要来磨碎。那么这个在磨碎咖啡豆的情形之下呢，就发生了这个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就是咔啦咔啦咔啦这样的一个响声啊。那么磨着磨着呢，舒伯特呢就突然呢就停下了手边的动作，然后呢高叫说，有了有了，为了这个曲调呢他可是思考了好多天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旋律呢，马上把它找到，他立刻呢就请这位朋友呢来唱起这支曲调了。那么据说呢，这个曲调就成了他后来相当有名的一首这个D小调四重奏曲的一个主题旋律了。所以呢，无时无刻呢他都可以啊想到题材呢把它谱写成旋律啊。那么像他去郊游的时候呢，看到鳟鱼的这个姿态呢，创作了鳟鱼这首非常著名的旋律啊，那么再把它谱写到另外的这个五重奏里头，把它做主题的这个变奏改变呢，那么再再都显示了舒伯特他在音乐上面的才华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来欣赏舒伯特所创作的另外一首歌曲啊。那么听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阳光啊，非常春天的感觉，因为它的歌名呢就是在春天，而且呢它的这首歌词呢是以这个舒尔兹的诗呢所谱成的歌曲啊。那么歌词当中唱到，我安静地坐在山坡上，天空是那么的清澈，微风在绿色的山谷中游玩，我就在春天的第一道阳光之下，我是那么的幸福。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幸福的旋律哦，在春天。

舒伯特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因为生病的关系，他在1828年在维也纳过世，那么享年呢是31岁哦，非常年轻。不过呢他却留下了1000多首不同的音乐作品，那么当中600多首的艺术歌曲呢是大家觉得非常珍贵的部分哦。那么当然他也创作过交响曲啦，那么还有歌剧啦，无数的钢琴小品哦，那么跟一些这个五重奏四重奏的曲子哦。不过相信大家对他的歌曲呢还是印象最为深刻的哦。好，那么当中呢这个舒伯特呢他可以说利用歌德的诗啊创作了非常多的歌曲，那么还有他的一些好朋友的诗作呢也都把它谱成了好听的歌曲。那么当中呢还有一位画家呢就是施温特，那么他也画了很多当时这个舒伯特跟朋友一起啊在这个舒伯特晚会啊舒伯特沙龙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些情景哦，那么还有他们一块游玩的一些这个画面，那么也是呢后来我们在做研究舒伯特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画面的参考哦。不过这个画家呢跟舒伯特也有非常深厚的友情，而且他的朋友们呢对于舒伯特的作品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支持哦。那么这位画家呢他曾经这个回忆他说有一次呢他去拜访过舒伯特，那么刚好那一天呢舒伯特的他在写作的这个乐谱纸啊刚好用完了，所以呢这个施温特画家呢他就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帮他画五线谱。在1828年舒伯特去世之后呢就有人问这个年事已高的这位画家施温特，他觉得你在你的画当中啊哪几幅画呢是你觉得最有价值的，那么这个画家呢就毫不犹豫地答道，为舒伯特画的五线谱啊是他觉得他的画里头最有价值的。可见他的朋友们对舒伯特的音乐评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舒伯特的音乐曲子，那么现在你所听到的也是舒伯特非常有名的月星之时的F 小调的钢琴曲哦。那么最后呢我们再为听众们来选播一首舒伯特的歌曲，那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在听了舒伯特的音乐呢都有幸福的感觉。我们来欣赏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曲名就是幸福。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又来收听德文一句通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句子是请您重复一遍。那延续上一次的句子，我们说啊，您说的太快了， Sie sprechen zu schnell。 那因为太快了，所以也许我们需要对方重复再说一次，再说第二遍，再说第三遍。好，所以你需要跟德国人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好，因为重复咯， repeat 哦，英文是这样，德文是 wiederholen， 中文在后面咯，这个动词有点长， wiederholen wiederholen， OK， 它是一个 V， 也就是英文字母 W 开头的，那德语的发音希望你咬住你的嘴唇， wiederholen wiederholen， 那它就是重复的意思。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德国人讲话太快，那你听不懂，或者你漏掉什么东西，那你希望他再说一次，那你需要跟他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 bitte 就像英文的 please， 请，拜托，那是一个客气的一个词汇。好，所以请您重复一遍，再说一次，再做一次，或再说一次，我们都再唱一次都行，你都可以请他说啊，你都可以跟他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 Wiederholen Sie bitte，那相信他听到你这样子的请求，那他会再 慢慢说一次，慢慢做一次呀。请您重复一遍 Wiederholen Sie bitte， Wiederholen Sie bitte， OK， 所以下次听不懂的时候记得这句话哦， Wiederholen Sie bitte， 那他会再说一次。好，那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24年5月7号，乐圣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这首作品在演出之后获得听众如雷的掌声。可是事实上1819年以后，贝多芬的耳朵几乎已经全部听不到了。他的晚年作品不太考虑演出者的能力或方便，但是却把音乐的理想性推到了一个巅峰及极致。第9号交响曲合唱在中乐章加入了4位独唱者及合唱，歌颂生命的欢乐，四海一家的大同世界，至今仍被认为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现在一块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合唱。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一张很有这个欧洲风味的演奏专辑，是来自日本的一个演奏团体啊，就是京都元音三人组。那么他们是三重奏的模式，分别有手风琴、吉他以及大提琴哦。他们创作了许多跟欧洲有关的一些比较舒服的、轻松的这个非常有欧式风味的曲子哦，那么我觉得很适合在悠闲的星期天来收听。尤其呢，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首他们的作品，他们所原创的作品呢，曲名是《咖啡与你》。那么这首音乐听起来就是很有这个礼拜天早晨的感觉哦。那么搭配了我们今天古典 VIP 的主题，我觉得也很适合在婚礼的第二天一早来收听这样好听的音乐哦。好，我们来欣赏是来自京都的元音三人组所带来的《咖啡与你》。

在节目尾声呢，我们再为听众朋友介绍，也是来自京都元音三人组他们所带来的创作曲《在天空挂上彩虹》。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先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JetBlu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5。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七集。上集我们提到关羽和大冤种队友之间让人好气又好笑的二三事，这集我们要来聊聊能够让人舒缓心情的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乘坐时光机，回忆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曲。接下来的几集也会和大家分享
2: 童年的卡通歌曲到后来的流行歌，歌曲陪伴着我们长大，承载着每段时期的记忆。长大后再一次听到，突如其来的回忆杀总是让我们怅然若失，原来自己已经离那段时期这么远啦。今天洛璃与轰鱼要来聊聊我们童年听过的经典歌曲，从卡通歌曲作为音乐主题开头，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哎，宏宇，你小时候有看什么卡通啊？
1: 哇，我相信台湾人小时候的记忆一定是从22、23、24、25开始。我想起来，我以前看的卡通都是大部分在22跟24。
0: 啊，我好像比较少看22台。
1: 啊，卡通频道我觉得很多经典的那个卡通哎。
0: 对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都比较常看的是24跟25。
1: 啊，我对了，那也是25有大家都知道就是海绵宝宝嘛。啊，24的话，以前我很常看的就是那个吧，神奇宝贝这样子。
0: 哦，我好像是看珍珠美人鱼。
1: 啊，可是珍珠美人鱼虽然我知道，但我反而都是断断续续的看，就是。
0: 哦，我是资深的珍珠美人鱼粉丝。
1: 既然是这样说，洛里推荐几首歌吧。
0: 啊，真的吗？我想一下哦。
1: 来吧，来吧。
0: 嗯。不然先推荐这一首就是什么 Beautiful Wish 好了。
1: Beautiful Wish 啊，这是什么要讲述愿望的歌吗？对不起，没看，真的不知道。
0: 就是因为里面就是有很多颜色的珍珠美人鱼嘛。
1: Yep。
0: 然后这一首 Beautiful Wish 呢，它就是其中有一个橘色的珍珠美人鱼叫做星罗唱的。
1: 哦，
0: 对，然后我对它记忆点比较深的点是因为就是里面它还有一只企鹅叫做小波。
1: 小波，哦，这个我知道，
0: 就是蓝蓝的那一只。
1: 对，矮矮的。
0: 对，然后就是它后来变人形的时候变得还蛮帅的。
1: 啊，真的假的？企鹅变成，这是什么丑小鸭变天鹅啊？所以是什么矮企鹅变帅哥？
0: 有可能。反正就是因为它后来就是它的故事好像是它爱上反派吧。
1: 啊，它爱上反派、
0: 就是、
1: 真的假的？
0: 就是众所周知，珍珠美人鱼是用歌曲攻击别人的。
1: 是的，
0: 它是算是一种声波攻击。
1: 声波攻击，物理攻击，
0: 没错。反正就是他唱歌唱一唱，然后就是敌对的那个坏坏，诶，那是美人鱼吗？
1: 他算反正就反派，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0: 反正反派呢，他就会很痛苦，然后就会然后之后就
1: 直接
0: 逃，这样子
1: 逃之夭夭。
0: 没错，然后他就是爱上其中有一个反派叫做尤莉。
1: 嗯，
0: 尤莉是一个浅绿色头发的一个女生吧，
1: 我好像知道是谁。完蛋了。
0: 对，反正她就很可爱啊。然后他们这对 CP 我磕得很凶。
1: 你磕得很凶？你原来是喜欢这种 CP 这样子吗？
0: 对啊，就有点虐恋的感觉。
1: 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0: 然后反正我就很喜欢这对 CP 啊。但是因为他们后来是算是 bad ending 吗？
1: 啊，他是 BE 哦。
0: 对啊，然后我就很难过。然后因为他们最后就是有一幕是在就是海滩下，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哭着跟对方道别的时候，然后他们是播这首 Beautiful Wish。
1: 天哪，这是什么，好过分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逼人流泪？
0: 没错，反正我就对这首歌记忆很深，所以对，为大家推荐。
1: 那是不是要来播一点你喜欢的某一段啊？这样子好像让大家都不知道是这个感情是什么，我们来播一段好不好啊？
0: 好啊好啊，
1: 那么我们就来播一下这一首 Beautiful Wish 吧。
0: 好。

0: 烘鱼，你觉得听起来怎么样啊？
1: 哦天哪，
2: 我好像能想象出来那个时候的悲伤情景。哦天哪，为什么我可以这么的，快哭了，什么意思？
0: 真的很难过。
2: 我觉得配，如果是配当下的情景的话，我应该是会爆哭，因为听音乐就是觉得有种哦，在那种星空底下，然后是那种已经有点依依不舍的那种恋人的感觉，然后结果现在这样子被迫分开，要哭啊我，
0: 就是有一种就是不得不道别的感觉。
2: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要算什么破碎感吗？还是要叫什么来着？就是真的没办法哦，这个感觉会，谁在这边给我切了一颗洋葱啊？哦，好吧，不行，我们来点就是一点开心的东西，这样
0: 没错。
2: 对，想起刚刚我们在讲说，就是因为都是2425居多嘛。那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25台，那时候有播一个卡通，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叫那个 Light Town， 就是 Light 他们公司自己系列的那个动画这样子。
0: 哎、哦欸，那个我好像也有看哎、欸，
2: 《妈吉乐园》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对啊，因为他那个开头曲真的是太魔性了、太洗
0: 了，我到现在都还有印象。
2: 对，因为他那个开头曲就是当初小时候就是不知道日文，那时候他又是日本的动画，那时候在那边看想说他到底在唱什么、而且他重点是他中文字幕他也翻不出来，他就是一直在撞声词这样子，后来真的是日文的50音。
0: 哦，难道这就是你学日文的契机吗？
2: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但也好像可以。是这样没错，但不是这样。对，反正就是他那首歌真的太洗脑了，然后洗脑到就是你每次听到这首歌就知道说这就是 Light Town 的音乐，一定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
0: 而且我感觉好像很常听你唱、
2: 就是因为每次会在那边啊一呜诶哦卡奇库奇库，然后就开始唱下去，就天哪，整个回忆杀就回来了。
0: 天哪，
2: 不行，这小时候的歌我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这样子。
0: 没想到你平常就在偷偷洗脑我
2: 啊，这就是网络的威力。
0: 难道你也是一种珍珠美人鱼吗？
2: 没有，你想多了。
0: 有音波攻击我。
2: 没有没有，那我觉得这首歌我也很想推荐给大家，应该大家都大部分人都会听过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听的这样子。
0: 那我们现在也来播吧。
2: 来吧，播吧。

0: 嘿嘿，我就说吧，这首歌真的是超级有活力的，对不对，洛梨？
1: 真的，我觉得很像是就是一大早在公园，然后跟朋友一起做操。
0: 你这样子讲，好像变成这首是健康操，怎么会这样啊？
1: 这感觉好像有点像是长辈，然后在公园打太极拳的感觉。
0: 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是小朋友一起可以唱跳的那一种，好吗？真是的。
1: 欸，可是我记得他们的片头，他们的那个 MV 不是也是就是一群人在那边跳来跳去？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也许看着就可以一起动着身体这样子。虽然我不记得他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但是总之这一部也是蛮好看的，就是温馨像这样。
1: 我记得

0: 看完还蛮疗愈的感觉，
1: 他真的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很疗愈，推荐给大家听听看他的歌，
0: 没错，真的超级洗脑的。
1: 对啊，而且其实像现在这样子童年的歌，刚刚也有说到，就是平常看24台那阵子都还有在播神奇宝贝，他们每次听他的片头都觉得好燃哦。
0: 欸，我好像也有看神奇宝贝，但我好像只有看前几季的样子，
1: 就是他太多部了啦，我具体也记得只剩下那几部而已，而且那时候就是也是听他的歌就觉得哦天哪，好开心，好兴奋啊，
0: 毕竟他可是战斗番啊。
1: 这算战斗吗？好啦， Pokemon 出动也算是一种战斗番，
0: 没错，
1: 我会
0: 大家小可爱什么都、啊、大家神奇宝贝在那边打，
1: 为什么变小可爱不是吗？小可爱好像有点跑到别部去了，
0: 哇，到底又传到哪一部啦，
1: 不太对，等等，
0: 好混沌，
1: 真的。那神奇宝贝其实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是应该是从 SY 系列的开始看嘛，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部的就是它的片头曲真的很就是会让人觉得很高兴，会很激昂的那一种战斗曲那种感觉这样子、嗯、我相信诶、欸、等一下洛里有听过对不对，
0: 诶、欸，
1: 我记得
0: 你是给我听过，
1: 对，我应该是有给你听过，但是我说实在我觉得他片头虽然说就是听起来很兴奋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后来比较喜欢他后面某一部，就是日月的，我觉得日月的那个片头曲也很好听这样子。
0: 诶、欸、日月的那个主轴大概是在讲哪一只神奇宝贝？
1: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日月是阿罗拉地区的，那、啊、他就是有种热带风情的感觉、
0: 哦、
1: 那要算热带吗我不太晓得，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的那个片头真的是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温馨吗？
0: 还是算热情啊？因为你说算是在热带地区，
1: 对，我
0: 觉
1: 得应该比较像是热情这样。
0: 那边的风情应该会比较热情一点。
1: 对啊，就是偏向就是小时候看的这些动画，就是它的片头片尾其实都各有含义啊。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是很开心的那一种这样子。
0: 哦、oh, ，那是不是该分享一下了？
1: 对，我记得日月的就是它其中的一个片头曲是中文翻译叫做《你的冒险》，
0: 你的冒险。
1: 对，那、啊、那个就已经是接近那一整部的尾巴了啊！我觉得那一个主题曲我觉得很好听，是因为就是等到说要无所畏惧去冒险去闯荡这样子，那、啊、我觉得就很符合主角我们主角小智的那种个性，就是要一直无所畏惧去闯荡世界这样子，
0: 不能说很像，只能说一模一样。
1: 哎、欸，对，我也觉得。但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插曲是插叫做那个未来连接，这也是主题，可是他到后面有一集是他作为插曲是跟某一只那个神奇宝贝要分开的时候插，我就觉得说你给我在这种时候插这首歌真的是很过分
0: 啊，又是给我分离的时候然后在那边播。
1: 对啊，因为他也是在讲说就是跟这只神奇宝贝相遇的过程，然后那首歌其实有点像是在写故事，他的那个配的动画又是刚好再跟他说怎么相遇，怎么一起成为朋友伙伴冒险的历程
0: 啊，又给我回忆杀，
1: 真的讲了这么多这个回忆杀。欸，洛里除了刚刚那个 Beautiful Wish 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回忆杀的歌啊？
0: 欸，说到珍珠美人鱼的部分吗？
1: 对啊，来吧来吧，多一点多一点、哦、
0: 对，它里面真的有很多首歌，就是不论是反派还是就是主角那一挂的都还蛮好听的嘛。
1: 嘿，对，
0: 然后就是其中每一次台风天的时候啊，
1: 嘿，
0: 你不觉得大家都会在那边狂风暴雨的海鲜在等待？
1: 我怎么觉得外面好像有点在下雨，不太对。等等，台风天吗？
0: 台风天刚过。
1: 对啊，台风天才刚过就突然来这首，不太对吧？
0: 对啊，反正就我记得就是大家每次台风天或是下大雨的时候都会配这一首歌。
1: 这是什么感觉？好像就是什么迷音歌，一定要变迷音歌，不是正常的歌曲。
0: 我也觉得有一点像，
1: 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啊？人家明明就是感觉是美女在唱歌，你怎么给人家变成搞成迷音曲啦？
0: 可是就很经典啊。
1: 好啦，经典也是没有错
0: 吧。哦，然后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首，
1: 嗯，
0: 是叫做那个相信自己，
1: 相信自己。哦，等一下，这首歌我好像听过，
0: 还是我们来播一小段看看。
1: 好啊，我们来播一首让大家听听看好了。
0: 好啊，

0: 风雨雨，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啊？
1: 哦，整个完全就是阳光少女，就好像是什么那种少女番一定要有的东西呀、啊！天哪，
0: 就很热血吧？不同于你前面讲的热血，但是也很热血吧？
1: 对啊，我觉得这种热血是另外一种，但是我觉得这个好赞，我喜欢。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选填志愿的时候啊，然后我也是播的这首歌边选。
1: 你说填着志愿相信自己会上吗？
0: 对啊，
1: 好像也可以，这个我觉得也行，这个意象
0: 我觉得这个超级实用的啦。
1: 天哪，填志愿的时候填这首感觉就填一填就开始热血起来，就我一定会上，我一定会上，哦，
0: 就直接疯狂的画下去。
1: 对啊，就是直接画志愿上去，哇，听起来就赞啦，
0: 赞了。
1: 对啊，
0: 诶，对了，那你那个小时候的时候，不是大家有时候都会做那个什么要做操还是什么之类的？
1: 你说大会操、健康操，在那一二三四之类的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时候不是通常在那种大型的那种节庆里面，不是大家都会播一些歌吗？
1: 对啊，就是会播歌来就是炒热气氛那种感觉，这样子。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幼稚园的时候啊，
1: 是，
0: 就是每次我们早上做晨操的时候，
1: 嘿，
0: 然后大家都会播那个什么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等等 ，Nobody, Nobody, Nobody, won't you？ 为什么是播这首歌啊？我有点不理解。
0: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大家跳舞的时候，他会播这首歌，要边跳。
1: 这是怎样？小朋友要一起这样子那边拍手，这样子啪啪这样吗？
0: 没错没错，不然就是会播那个有一首少女时代的歌
1: 啊，什么歌啊？等一下，什么歌？
0: 就会在那边叽叽叽叽呗。
1: 小朋友跳这么热血的是可以的吗？等一下，好像有点热血过头了。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经典的还是那一首啊。
1: 你说 Nobody 的部分吗？
0: 不是不是，是 Sorry Sorry 的部分。
1: Sorry Sorry 哦，我也会哦，这点我
0: 会。
1: 我會可是我从来都没想过它可以跟大会操结合啊！
0: 我
1: 没想到
0: 哎，
1: 学校的那个融合，我真的觉得无极限。
0: 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圣诞节的有一个什么要大家要表演。
1: 我还好你没跟我说是那个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吓到我了。
0: 又要解封了吗？
1: 对，这女人又要解冻了吗？
0: 又要解冻了。
1: 哎呀，
0: 最近也快到了，
1: 真的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我们可以留在别集讲，不要这个时候突然
0: OK OK
1: 童年来了一个开了一个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0: 是谁乱入了你的童年呢？
1: 是的，嗯，
0: 反正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也是圣诞节的时候，然后我们要表演，好像是表演 Sorry Sorry
1: 啊。圣诞节播这首歌让我觉得有点搭嘎不上。
0: 嗯，确实嘛。
1: 但是好像我小时候的也是，好像也不能说搭配不好，但是我觉得蛮奇妙的，就是我小学的那个大会操是就是在那边跳一个操，然后是配那个 Despacito 的歌。
0: 哈 ，Despacito 也可以吗
1: ？Despacito 你想不到吧？也可以。这个是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吧，他们就是说，学校要跳那个大会操，好像是因为刚好那一届是学校不知道几周年的校庆吧，然后就是邀各位小朋友一起到草地上跳这首歌这样子。
0: 哈，那、啊、你们跳的什么？就是大概动作会是长怎样？
1: 就一样，好像是学校不知道哪个老师在台上教着大家怎么跳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为了要练，还要回去看那个影片教学，然后在那边练说，这个是要怎么跳这样子。
0: 啊，可是我觉得那首歌节奏很难跳舞欸。
1: 对啊，我也觉得很难跳，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到最后还是成功跳出来了。
0: 就像你说 Sorry Sorry 他就是洗手啊，然后拍拍脚。
1: 对啊，但 Despacito 好像那时候也有人教舞蹈，所以那时候他就是找那个舞蹈版的那种教学影片让我们回去练习，然后那一阵子就在家里就是在一直很面无表情在那边这样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这个要这个脚这个手要这样子。
0: 太猛了吧，
1: 就天生没跳舞细胞，就贴要跳这种很有节奏感的这样子。
0: 我也觉得我的跳舞细胞在幼稚园就差不多被杀掉了，虽然我幼稚园好像是舞蹈班。
1: 欸，洛璃争气点。
0: 我觉得我筋最软的时候就在那时候了。
1: 好吧，那我觉得小时候筋都比较软这样子。
0: 对啊。

0: 对啊，欸 Despacito 我想应该大家也有在迷音曲或者是说就是本来就知道这首歌的人应该都听过这样子，我感觉应该来插播一下让大家一起跳舞一下好了。
1: 好啊好啊，
0: 来吧，
1: 一下吧，
0: 对，插播一下我们的 Despacito。
1: OK

0: 欸，所以若你听完了 Despacito， 是不是要来跟我一起 Despacito？
1: 我不要，
0: 我们一起来活动筋骨
1: 啊！我想当一个沙发马铃薯。
0: 好吧，那算了，我们听完 Despacito 就只好往下再继续介绍其他歌好了。
1: 好啊，
0: 对啊，欸，那这样子说来，就是国小我这样子三四年级跳完大会操，那时候就是 Despacito 嘛。啊，后来我的国小五六年级就突然鬼转到小我的闺蜜跟我讲说 Twice 的歌。
1: 哈，突然间变韩团了吗？
0: 对，就是整个完全鬼转。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突然一个欸 Despacito 突然就来一个，
1: 然后突然间来个 TT，
0: 对啊，
1: 按
0: 来 TT， 突然
1: TT
0: 怎么突然变韩团这样子。
1: 好跳痛哦，你的国小怎么那么 drama？
0: 对，我的国小的音乐史真的应该蛮 drama 的。虽然说我懂的，就是我知道的歌手或知道的歌真的很少，但是有时候你会发觉到，就是这个断层造就了一个很奇怪的那种历程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你的歌单很神秘，就是因为我们很常有时候在宿舍里面，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一些以前的经典华语歌曲之类的。
0: 哦，对啊，五月天啊那类的。
1: 对对对，但很多你都没有交集耶。
0: 对啊，我反而就是很多华语歌曲我好像都不知道，不然就是我只听过副歌，但根本就不知道歌名是什么。
1: 嗯，我觉得这蛮神奇的。
0: 所以本轰鱼就是会觉得说，就是我是不是跟人家落了一大截，其实好像也没有，就是有落那一大截，但是落的点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1: 没关系，洛璃会帮你填补那个空缺。
0: 哦，你要来帮我填补这个空缺了吗？那洛璃都来介绍点。
1: 哦，这是我们国小的时候啊。
0: 是，
1: 我记得有一阵子很流行什么 TFBOYS。
0: 哦 TFBOYS 我知道，青春修炼手册。
1: 没错没错，什么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哦，这也很经典
1: 这个东西。
0: 对，
1: 对
0: 啊，
1: 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整天就会很常会播这首歌。
0: 我以为是跟我说每天都在跟 Despacito 一样在那边跳舞，一边左手右手慢动作重播之类的。
1: 欸，而且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就是小幸运刚出来。
0: 小幸运那时候刚出吗？等一下，真的假的？
1: 还是出一阵子了，
0: 我有点忘了。但是因为我的国小好像都是被那个周杰伦的那个什么青花瓷菊花台。哦，
1: 欸，你知道就是青花瓷，我跟我国小同学，
0: 嗯，
1: 我们已经把歌词都背起来。
0: 为什么要背青花瓷的歌？为什么？
1: 就是作为一个挑战啊。然后我们两个人还会接龙
0: 啊。这个接龙我以为是，
1: 就是他比如说我们就会天，然后他就要接青，然后我就要接色，嗯，然后就会组成天青色等烟雨。
0: 为什么？我以为是一句一句接，结果你们是接字吗？干嘛？
1: 我们已经熟练到可以接字了。
0: 不是，我人家玩接龙是玩别的东西，你们给我玩青花瓷接龙 ，what？
1: 你们觉得这超神秘的？
0: 我只能说，你们应该也算是周杰伦铁粉了吧？可以把这首歌背得这么如此的顺畅。
1: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毕竟那首歌的歌词其实蛮复杂的。
0: 啊，我觉得可能是还是我其实已经很久没看歌词，
1: 毕竟就是方文山填的嘛。嗯，
0: 好啦，也是，
1: 就是佳姐还是文绉绉的，
0: 文绉绉，不要这样子，她还是有点诗情画意。
1: 但是我觉得她填歌词真的都填的不错。
0: 对啦，那确实她填的也蛮，就是虽然说文绉绉，但是有种诗情画意，然后让人觉得就是很有意境的那种感觉。
1: 嗯，真的。哦，对，然后那时候我刚刚想到就是小幸运，
0: 小幸运
1: 是因为就是我的国小五六年级老师，嗯，
0: 是
1: 他超级喜欢《小幸运》这首歌。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是喜欢田馥甄还是怎样。
0: 这我还以为是他需要。

0: 点幸运值才需要这首歌。
1: 反正就是他每次
0: 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1: 没错，反正就是他中午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不是午休，那不算午休，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是用电脑然后播小幸运，
0: 干嘛啊？不是要播轻音乐吗？
1: 然后不然就是他真的很跳动，不然就是播那一首毕业歌
0: 啊，毕业歌，你是说最经典的风筝吗？
1: 对。然后而且还是就是很多校一起合唱的那一种版本
0: 哦，多校合唱我知道，
1: 对，他真的超级喜欢那一首。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觉得比我的国小历程还抓马。
1: 对了，你的毕业歌是也是这一首吗？
0: 对啊，那时候也是很经典的，就应该是风筝的啦。那时候风筝也是一直这样播来播去，然后到最后都会唱的，然后这样子唱一唱，其实感觉好像每次毕业歌都插这首好像都已经就是腻了
1: 啊。我们的好像是启程耶。
0: 啊，启程哦，好像有点，我有点太久，我也其实不太记得这首歌了。
1: 不然我们也小播一下好了。
0: 真的假的？好吧，来啊来啊，
1: 来啊来啊。

0: 红鱼，你不觉得听完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吗？
1: 我回到了国小毕业的时候啊，天哪，我已经毕业了，哦，好久了，
0: 美好的记忆总是一去不复返。
1: 我们已经国小毕业了，
0: 好啦，反正现在差不多国小毕业了嘛。
1: 是的，我们要前往下一站国中跟高中了吧？
0: 没错，
1: 我们要来介绍，应该要来介绍一下，就是后来国高中都在听什么歌。我是记得我都听动漫居多啦。
0: 我好像也是开始看动漫的。
1: 对啊，就动漫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开始可能看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片尾好好听，哎，这个片头好好听，这个 OPED 啊，
0: 然后就开始到处收集这样子。
1: 对啊，到处收集，然后在那边自己的歌库那边一遍又一遍，好爽哦。
0: 没错，
1: 想想就觉得好快乐呀。
0: 对啊。
1: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国小听过的那一些就是回忆杀歌曲，那我们即将前往下一站，也就是国高中的歌曲回忆杀啦。
0: 没错，
1: 那我们这一集也就差不多这边了，就请各位敬请收听我们的下一集来介绍我们的国高中歌曲啦。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李安导演呢所执导的电影《理性与感性》哦。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氛围哦，就是表面上呢非常的克制，很优雅的，但是呢情感啊其实一直在底下流动。我们现在呢所听到这首配乐啊，就是电影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配乐，是由这个感性的代表，就是妹妹玛丽安呢所弹奏的。这首曲子叫做 My Father's Flavors， 就是那种啊这个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你都感觉得到的那种满满的情绪哦。嗯，好像呢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呢什么都要讲分寸啊，讲理性，可是呢心里的喜欢思念还是会从音乐里慢慢的跑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用这样的氛围呢带大家一块来认识一位知名的作曲家。如果说有谁啊最会把这种藏起来的感情呢写进旋律里并且唱出来，那真的很难不想到舒伯特。那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就要为您介绍这位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好听的作品。

刚才我们所欣赏的歌曲呢，是舒伯特根据歌德的诗呢所谱写的歌曲啊，《野玫瑰》。那么这首旋律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从小呢，可能在小学的音乐课里头呢，就演唱过中文版本的《野玫瑰》了哦。那么里头呢，就是阐述了男孩跟野玫瑰之间的一段故事哦。那么这是舒伯特在18岁的时候呢所谱写的曲子哦。那么提到舒伯特呢，他是在西元1797年1月31号出生在维也纳的音乐家哦。那么他的全名呢是法兰兹·舒伯特，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老师，不过呢因为由于家庭的人口众多，所以呢以他父亲的微薄的薪水，其实要照顾一大家庭呢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舒伯特从小并没有受过非常正统的音乐方面的训练哦，只学过一些小提琴啦、钢琴啦，还有这个声乐啊、和声等等，所以他从小呢也是有担任这个合唱团的歌手哦，那么一直到了这个变声期啊，一样跟之前我们所介绍过的海顿一样哦，那么也被迫要离开了这个宫廷的合唱团。不过呢，他从小就展现了这个作曲的天分哦。那么对于这个旋律，他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好像是文思泉涌。我们说文思泉涌，他可以说是旋律泉涌啊。那么常常呢，非常认真的谱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曲子。那么虽然这个舒伯特呢，他这个。很年轻就过世了，不过呢他所留下来的这个作品呢非常多，单就这个歌曲的部分呢，他就有600多首相当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哦。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舒伯特呢他所谱写的，那么这是他属于比较晚期的作品，也是他非常知名的一首曲子，那么就是这个他的连篇歌曲集《天鹅之歌》里头的第4首，也就是小夜曲，我们现在一块来收听。

0: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
1: 传说啊，在这个天鹅临死之前呢，它的哀啼呢是凄美无比的，所以呢，很多人呢，我们会将这个艺术家最后的作品呢称为《天鹅之歌》。1828年呢，舒伯特过世之后呢，他的哥哥啊，将他生前呢没有发表过的这些歌曲呢，把他真正的这个出版哦，那么总共呢有14首歌曲卖给出版商，那么把它定名为《天鹅之歌》来发行，所以呢，这是他的著名的连篇歌曲集哦，最后的《天鹅之歌》。那么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第4首的小夜曲哦，这个旋律非常的优美。这个舒伯特呢，他的歌曲其实有一个特色啊，就是伴奏跟旋律呢是同样的重要了哦。那么旋律不但呢表现了这个歌词的这个意境哦，那么也传达了歌词所要暗示的情感。因此呢，在这个舒伯特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有戏剧性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有非常充沛的这个感染力跟情绪哦。舒伯特他的一生呢，可以说受到这个命运的这个捉弄哦，所以呢他其实并不是过得非常的这个顺遂哦，尤其他的作品呢在他生前完全没有办法正式的公开，而且呢受到大家的肯定哦，那么要等他过世之后呢，他的作品才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好在呢，在舒伯特他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好朋友哦，那么给他最多的支持跟鼓励，那么让舒伯特呢可以这个不断的来创作，而且呢跟所有的朋友呢来分享他的这个歌曲跟音乐。因此呢，他们常常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舒伯特的沙龙音乐晚会啊，就是呢他那些朋友啊希望推广他的歌曲，所以呢常常呢在这个可能是在咖啡馆里头啦，或者是在某一个朋友的家里头呢举行一个小小的沙龙派对啊，那么让这个舒伯特呢来担任这个钢琴的伴奏，然后请歌唱家呢来演唱他所创作的曲子哦。所以呢在这个舒伯特的生活当中，朋友呢可以说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舒伯特呢也是一位非常这个受到朋友欣赏，而且呢会对他这个非常效忠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哦。那么虽然他的这个歌曲呢听起来很多都是非常的这个开

朗啊，非常的这个有亲切。不过呢，之后晚年因为他因为生病的关系啊，所以他的作品听起来呢，就是属于比较这个郁闷的啊，比较沉闷，而且是沉重的一些旋律。那么像是之后呢，他的这个连篇歌曲集的这个《冬之旅》里头的曲子呢，就是属于比较这个沉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好，那么提到朋友呢，在这个舒伯特的生活里头呢，可以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尤其呢，有一年就是1819年呢，他呢应邀到他的好友歌唱家这个佛格尔的家乡呢来避暑啊，来度假，顺便呢来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哦。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舒伯特就创造了非常有名的这个鳟鱼钢琴五重奏。那么五重奏呢，它是由钢琴、小提琴、中提琴还有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呢所共同演奏的这个作品哦。那么这首鳟鱼钢琴五重奏呢，因为在当中的一个乐章呢，舒伯特特别的将它在1817年呢所创作的这首鳟鱼的这个主旋律呢，把它加以变奏啊，放在这个五重奏里头，完成了这首作品。那么特别呢，把这个乐谱呢送给他的好朋友们啊，并且呢，在这个1819年的冬天呢来首演呢。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以鳟鱼重要的这个主旋律呢来做这个变奏的这个钢琴五重奏当中的鳟鱼这个乐章。我们来欣赏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主题与变奏的乐章。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音乐家呢，就是歌曲之王舒伯特的作品哦。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遵于主题与变奏。提到舒伯特，他可以说他把整个身心呢都献给了音乐哦。那么他在1817年的时候呢离开家里哦，那么来到这维也纳市，那么住在朋友家里头，每天呢一早上他都非常用功的来努力的作曲哦。那么到了下午和晚上才跟朋友一起哦来进行这个交流哦。所以呢他很用功的这个督促自己要不断的把旋律呢谱写出来哦。他可以说用音乐呢来表现自己的理想热情，而且还用音乐呢来诉说了自己的这个忧伤跟悲哀的情绪哦。那么他在音乐当中可以说得到了慰藉，也享受到了这个欢乐。所以呢舒伯特不论走在哪里呢，也不管在做什么啊，他的脑海里头呢好像总是有这个跳跃着的音符啊。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啊到他的住所去看他，这个时候呢舒伯特呢要请他的朋友喝咖啡，所以呢他就搬出一台很旧的这个咖啡机呢来研磨这个咖啡啊，那么把这个咖啡豆呢要来磨碎。那么这个在磨碎咖啡豆的情形之下呢，就发生了这个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就是咔啦咔啦咔啦这样的一个响声啊。那么磨着磨着呢，舒伯特呢就突然呢就停下了手边的动作，然后呢高叫说，哎，有了有了，为了这个曲调呢他可是思考了好多天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旋律呢，马上把它找到，他立刻呢就请这位朋友呢来唱起这支曲调了。那么据说呢这个曲调就成了他后来相当有名的一首这个D小调四重奏曲的一个主题旋律了。所以呢无时无刻呢他都可以想到题材呢把它谱写成旋律啊。那么像他去郊游的时候呢，看到鳟鱼的这个姿态呢创作了鳟鱼这首非常著名的旋律啊，那么再把它谱写到另外的这个五重奏里头，把它做主题的这个变奏改变呢，那么再都显示了舒伯特他在音乐上面的才华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来欣赏舒伯特所创作的另外一首歌曲啊。那么听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阳光啊，非常春天的感觉，因为它的歌名呢就是在春天，而且呢它的这首歌词呢是以这个舒尔兹的诗呢所谱成的歌曲啊。那么歌词当中唱到，我安静地坐在山坡上，天空是那么的清澈，微风在绿色的山谷中游玩，我就在春天的第一道阳光之下，我是那么的幸福。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幸福的旋律哦，在春天。

舒伯特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因为生病的关系，他在1828年在维也纳过世，那么享年呢是31岁，非常年轻。不过呢他却留下了1000多首不同的音乐作品，那么当中600多首的艺术歌曲呢是大家觉得非常珍贵的部分呢。那么当然他也创作过交响曲啦，那么还有歌剧啦，无数的钢琴小品哦，那么跟一些这个5重奏4重奏的曲子哦。不过相信大家对他的歌曲呢还是印象最为深刻的哦。好，那么当中呢这个舒伯特呢他可以说利用歌德的诗啊创作了非常多的歌曲，那么还有他的一些好朋友的诗作呢也都把它谱成了好听的歌曲。那么当中呢还有一位画家呢就是施温特，那么他也画了很多当时这个舒伯特跟朋友一起在这个舒伯特晚会舒伯特沙龙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些情景那么还有他们一块游玩的一些这个画面，那么也是呢后来我们在做研究舒伯特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画面的参考不过这个画家呢跟舒伯特也有非常深厚的友情，而且他的朋友们呢对于舒伯特的作品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支持那么这位画家呢他曾经这个回忆他说有一次呢他去拜访过舒伯特，那么刚好那一天呢舒伯特的他在写作的这个乐谱纸刚好用完了，所以呢这个施温特画家呢他就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帮他画5线谱在1828年舒伯特去世之后呢就有人问这个年事已高的这位画家施温特，他觉得你在你的画当中哪几幅画呢是你觉得最有价值的，那么这个画家呢就毫不犹豫地答道为舒伯特画的5线谱是他觉得他的画里头最有价值的，可见他的朋友们对舒伯特的音乐评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舒伯特的音乐曲子，那么现在你所听到的也是舒伯特非常有名的月星之时的F 小调的钢琴曲那么最后呢我们再为听众们来选播一首舒伯特的歌曲，那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在听了舒伯特的音乐呢都有幸福的感觉，我们来欣赏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曲名就是幸福。

0: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cke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又来收听德文一句通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句子是请您重复一遍。那延续上一次的句子，我们说啊，您说的太快了， Sie sprechen zu schnell。 那因为太快了，所以也许我们需要对方重复再说一次，再说第二遍，再说第三遍。好，所以你需要跟德国人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好，因为重复咯， repeat 哦，英文是这样，德文是 wiederholen， 中文在后面咯，这个动词有点长， wiederholen， wiederholen， OK， 它是一个 V， 也就是英文字母 W 开头的，那德语的发音希望你咬住你的嘴唇， wiederholen， wiederholen， 那它就是重复的意思。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德国人讲话太快，那你听不懂，或者你漏掉什么东西，那你希望他再说一次，那你需要跟他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 Bitte 就像英文的 please， 请，拜托，那是一个客气的一个词汇。好，所以请您重复一遍，再说一次，再做一次，或再说一次，我们都再唱一次都行，你都可以请他说你都可以跟他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 Wiederholen Sie bitte。那相信他听到你这样子的请求，那他会再慢慢说一次，慢慢做一次呀。请您重复一遍 Wiederholen Sie bitte， Wiederholen Sie bitte， OK。 所以下次听不懂的时候记得这句话哦， Wiederholen Sie bitte， 那他会再说一次。好，那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24年5月7号，乐圣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这首作品在演出之后获得听众如雷的掌声。可是事实上1819年以后，贝多芬的耳朵几乎已经全部听不到了。他的晚年作品不太考虑演出者的能力或方便，但是却把音乐的理想性

到了一个巅峰及极致。第九号交响曲合唱在中乐章加入了四位独唱者及合唱，歌颂生命的欢乐，四海一家的大同世界，至今仍被认为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现在一块欣赏这首好听的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合唱。

分别有手风琴、吉他以及大提琴哦。他们创作了许多跟欧洲有关的一些比较舒服的、轻松的这个非常有欧式风味的曲子哦。那么我觉得很适合在悠闲的星期天来收听。尤其呢，我们等会儿会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首他们的作品，他们所原创的作品呢，曲名是《咖啡与你》。那么这首音乐听起来就是很有这个礼拜天早晨的感觉哦。那么搭配了我们今天古典 VIP 的主题，我觉得也很适合在婚礼的第二天一早来收听这样好听的音乐哦。好，我们来欣赏是来自京都的元音三人组所带来的《咖啡与你》。

在节目尾声呢，我们再为听众朋友介绍，也是来自京都元音三人组他们所带来的创作曲《在天空挂上彩虹》。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先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悠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线，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That's why coffee's for grown-ups.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酷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2: 我是潘玮柏，
13: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4: 是新广电台 AM 729 FM 88.1，和你手牵手一起。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

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厌倦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是 Ray 黄廷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JetBlue。

0: 我们是
1: 蹦怪物新人。
2: 老实说，我是克林苹果，没聊的过于中不透。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729 FM88.1。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3: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3: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七集，上集我们提到关于和大冤种队友之间让人好气又好笑的二三事，这集我们要来聊聊能够让人舒缓心情的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乘坐时光机，回忆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曲。接下来的几集也会和大家分享
1: 童年的卡通歌曲到后来的流行歌，歌曲陪伴着我们长大，承载着每段时期的记忆，长大后再一次听到突如其来的回忆杀，总是让我们怅然若失，原来自己已经离那段时期这么远啦。今天洛璃与轰鱼要来聊聊我们童年听过的经典歌曲，从卡通歌曲作为音乐主题开头，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宏宇，你小时候有看什么卡通啊？
1: 哇，我相信台湾人小时候的记忆一定是从22、23、24、25开始。我想起来我以前看的卡通都是大部分在22跟24。
0: 啊，我好像比较少看22台耶。
1: 啊，卡通频道我觉得很多经典的那个卡通耶。
0: 对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都比较常看的是24跟25。
1: 啊，我对了，那也是25有大家都知道就是海绵宝宝嘛。啊，24的话以前我很常看的就是那个吧，神奇宝贝这样子。
0: 哦，我好像是看珍珠美人鱼耶。
1: 啊，可是珍珠美人鱼虽然我知道，但我反而都是断断续续的看就是
0: 了。哦，我是资深的珍珠美人鱼粉丝。
1: 既然是这样说，洛里推荐几首歌吧。
0: 蛤，真的吗？我想一下哦。
1: 来吧来吧。
0: 嗯，不然先推荐这一首就是什么 Beautiful Wish 好了。
1: Beautiful Wish 啊，这是什么要讲述愿望的歌吗？对不起没看，真的不知道。
0: 就是因为里面就是有很多颜色的珍珠美人鱼嘛。
1: Yup。
0: 然后这一首 Beautiful Wish 呢，它就是其中有一个橘色的珍珠美人鱼叫做星罗唱的。
1: 哦，
0: 对，然后我对它记忆点比较深的点是因为就是里面它还有一只企鹅叫做小波。
1: 小波，哦，这个我知道，
0: 就是蓝蓝的那一只。
1: 对，矮矮的。
0: 对，然后就是它后来变人形的时候变得还蛮帅的。
1: 啊，真的假的？企鹅变成，这是什么丑小鸭变天鹅啊？所以是什么矮企鹅变帅哥？
0: 有可能。反正就是因为它后来就是它的故事好像是它爱上反派吧。
1: 啊，它爱上反派、
0: 就是、
1: 真的假的？
0: 就是众所周知，珍珠美人鱼是用歌曲攻击别人的。
1: 是的，
0: 它是算是一种声波攻击。
1: 声波攻击，物理攻击，
0: 没错。反正就是他唱歌唱一唱，然后就是敌对的那个坏坏，诶，那是美人鱼吗？
1: 他算反正就反派，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0: 反正反派呢他就会很痛苦，然后就会然后之后就
1: 直接
0: 逃这样子，
1: 逃之夭夭。
0: 没错，然后他就是爱上其中有一个反派叫做尤莉。
1: 嗯，
0: 尤莉是一个浅绿色头发的一个女生吧。
1: 我好像知道是谁，完蛋了。
0: 对，反正她就很可爱啊。然后他们这对 CP 我磕得很凶。
1: 你磕得很凶？你原来是喜欢这种 CP 这样子吗？
0: 对啊，就有点虐恋的感觉。
1: 为什么要这样子啊？
0: 然后反正我就很喜欢这对 CP 啊。但是因为他们后来是算是 bad ending 嘛。
1: 啊，他是 BE 哦。
0: 对啊，然后我就很难过。然后因为他们最后就是有

0: 幕是在就是海滩下，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哭着跟对方道别的时候，然后他们是播这首 Beautiful Wish。
1: 天哪，这是什么？好过分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逼人流泪？
0: 没错，反正我就对这首歌记忆很深，所以对为大家推荐。
1: 那是不是要来播一点你喜欢的某一段啊？这样子好像让大家都不知道是这个感情是什么，我们来播一段好不好啊？
0: 好啊，好啊。
1: 那么我们就来播一下这一首 Beautiful Wish 吧。
0: 好。

0: 红鱼，你觉得听起来怎么样啊？
1: 哦天哪，
2: 我好像能想象出来那个时候的悲伤情景。哦天哪，为什么我可以这么的快哭了，什么意思？
0: 真的很难过。
2: 我觉得如果是配当下的情景的话，我应该是会爆哭，因为听音乐就是觉得有种哦，在那种星空底下，然后是那种已经有点依依不舍的那种恋人的感觉，然后结果现在这样子被迫分开，要哭啊我，
0: 就是有一种就是不得不道别的感觉。
2: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要算什么破碎感吗？还是要叫什么来着？就是真的没办法哦，这个感觉会谁在这边给我切了一颗洋葱啊？哦，好吧，不行，我们来点就是一点开心的东西，这样
0: 没错。
2: 对，想起刚刚我们在讲说，就是因为都是2425居多嘛。那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25台，那时候有播一个卡通，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叫那个 Light Town， 就是 Light 他们公司自己系列的那个动画这样子。
0: 哎、那个我好像也有看
2: 妈吉乐园，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啊、对对
2: 对。对啊，因为他那个开头曲真的是太魔性了，太洗脑，
0: 我到现在都还有印象。
2: 对，因为他那个开头曲就是当初小时候就是不知道日文，那时候他又是日本的动画，那时候在那边看讲说他到底在唱什么，而且他重点是他中文字幕他也翻不出来，他就是一直在撞声词这样子，后来真的是日文的50音。
0: 哦，难道这就是你学日文的契机吗？
2: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但也好像可以。是这样没错，但不是这样。对，反正就是他那首歌真的太洗脑了，然后洗脑到就是你每次听到这首歌就知道说这就是 Light Town 的音乐，一定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
0: 而且我感觉好像很常听你唱、
2: 就是因为每次会在那边啊一呜诶哦卡奇库奇库，然后就开始唱下去，就天哪，整个回忆杀就回来了。
0: 天哪，
2: 不行，这小时候的歌我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这样子。
0: 没想到你平常就在偷偷洗脑我
2: 啊，这就是网络的威力。
0: 难道你也是一种珍珠美人鱼吗？
2: 没有，你想多了。
0: 有音波攻击我。
2: 没有没有，那我觉得这首歌我也很想推荐给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会听过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听的这样子。
0: 那我们现在也来播吧。
2: 来吧，播吧。

0: 嘿嘿，我就说吧，这首歌真的是超级有活力的，对不对，洛梨？
1: 真的，我觉得很像是就是一大早在公园，然后跟朋友一起做操。
0: 你这样子讲，好像变成这首是健康操，欸，怎么会这样啊？
1: 这感觉好像有点像是长辈然后在公园打太极拳的感觉。
0: 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是小朋友一起可以唱跳的那一种，好吗？真是的。
1: 欸，可是我记得他们的片头，他们的那个 MV 不是也是就是一群人在那边跳来跳去？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也许看着就可以一起动着身体这样子。虽然我不记得他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但是总之这一部也是蛮好看的，就是温馨像这样子。
1: 我记得看完还蛮疗愈的感觉，
0: 他真的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很疗愈，推荐给大家听听看他的歌。
1: 没错，真的超级洗脑的。
0: 对啊，而且其实像现在这样子童年的歌，刚刚也有说到，就是平常看24台那阵子都还有在播神奇宝贝，他们每次听他的片头都觉得好燃哦。
1: 欸，我好像也有看神奇宝贝，但我好像只有看前几季的样子，
0: 就是他太多部了啦，我具体也记得的只剩下那几部而已。而且那时候就是也是听他的歌就觉得哦天哪，好开心，好兴奋啊，
1: 毕竟他可是战斗番啊。
0: 这算战斗吗？好啦， Pokemon 出动也算是一种战斗番。
1: 没错，
0: 我会
1: 大家小可爱什么，啊，大家神奇宝贝在那边打，
0: 为什么变小可爱不是吗？小可爱好像又有点跑到别部去了。
1: 哇，到底又穿到哪一部啦？
0: 不太对，等等，
1: 好混沌。
0: 真的，那神奇宝贝其实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是应该是从 SY 系列的开始看嘛，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部的就是它的片头曲真的很就是会让人觉得很高兴，会很激昂的那一种战斗曲那种感觉这样子。我相信，等一下洛梨有听过对不对？我记得
1: 你是有给我听过。
0: 对，我应该是有给你听过，但是我说实在我觉得他片头虽然说就是听起来很兴奋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后来比较喜欢他后面某一部，就是日月的，我觉得日月的那个片头曲也很好听这样子。
1: 日月的那个主轴大概是在讲哪一只神奇宝贝？
0: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日月是阿罗拉地区的，那他就是有种热带风情的感觉，那算热带吗我不太晓得，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的那个片头真的是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温馨吗？
1: 还是算热情啊？因为你说算是在热带地区，
0: 对，我
1: 觉
0: 得应该比较像是热情这样。
1: 那边的风情应该会比较热情一点。
0: 对啊，就是偏向就是小时候看的这些动画，就是它的片头片尾其实都各有含义啊。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是很开心的那一种这样子。
1: 哦，那是不是该分享一下啦？
0: 对，我记得日月的就是它其中的一个片头曲是中文翻译叫做《你的冒险》，
1: 你的冒险。
0: 对，那那个就已经是接近那一整部的尾巴了啊。我觉得那一个主题曲我觉得很好听，是因为就是等到说要无所畏惧去冒险去闯荡这样子，那我觉得就很符合主角我们主角小智的那种个性，就是要一直无所畏惧去闯荡世界这样子。
1: 不能说很像，只能说一模一样。
0: 对，我也觉得。但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插曲是插叫做那个未来连接，这也是主题，可是他到后面有一集是他作为插曲是跟某一只那个神奇宝贝要分开的时候插，我就觉得说你给我在这种时候插这首歌真的是很过分
1: 啊，又是给我分离的时候然后在那边播。
0: 对啊，因为他也是在讲说就是跟这只神奇宝贝相遇的过程，然后那首歌其实有点像是在写故事，他的那个配的动画又是刚好可以跟他说怎么相遇，怎么一起成为朋友伙伴冒险的历程。
1: 蛤，又给我回忆杀。
0: 真的讲了这么多这个回忆杀，洛梨除了刚刚那个 Beautiful Wish 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回忆杀的歌啊？
1: 说到珍珠美人鱼的部分吗？
0: 对啊，来吧来吧，多一点多一点。
1: 对，它里面真的有很多首歌，就是不论是反派还是就是主角那一挂的都还蛮好听的嘛。
0: 对，
1: 然后就是其中每一次台风天的时候啊，
0: 嘿，
1: 你不觉得大家都会在那边狂风暴雨的海鲜在等待？
0: 我怎么觉得外面好像有点在下雨，不太对。等等，台风天吗？
1: 台风天刚过。
0: 对啊，台风天才刚过就突然来这首，不太对吧？
1: 对啊，反正就是我记得就是大家每次台风天或是下大雨的时候都会配这一首歌。
0: 这是什么感觉？好像

0: 像就是什么迷音歌，你要变迷音歌，不是正常的歌曲。
1: 我也觉得有一点像。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啊？人家明明就是感觉是美女在唱歌，你怎么给人家变成搞成迷音曲啦？
1: 可是就很经典啊。
0: 好啦，经典也是没有错
1: 吧。哦，然后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首，是叫做那个相信自己。
0: 相信自己哦，等一下，这首歌我好像听过，
1: 还是我们来播一小段看看。
0: 好啊，我们来播一首让大家听听看好了。
1: 好啊。

0: 风雨雨，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啊？
1: 哦，整个完全就是阳光少女，就好像是什么那种少女番一定要有的东西呀、啊！天哪，
0: 就很热血吧？不同于你前面讲的热血，但是也很热血吧？
1: 对啊，我觉得这种热血是另外一种，但是我觉得这个好赞，我喜欢。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选填志愿的时候啊，然后我也是播的这首歌边选。
1: 你说填着志愿相信自己会上吗？
0: 对啊，
1: 好像也可以，这个我觉得也行，这个意象
0: 我觉得这个超级实用的啦。
1: 天哪，填志愿的时候填这首感觉就填一填就开始热血起来，就、我一定会上，我一定会上，哦，这样
0: 直接疯狂的画下去。
1: 对啊，就是直接画志愿上去，哇，听起来就赞了，
0: 赞了。
1: 对啊，
0: 诶，对了，那你那个小时候的时候不是大家有时候都会做那个什么要做操还是什么之类的，
1: 你说大会操、健康操在那一二三四之类的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时候不是通常在那种大型的那种节庆里面不是大家都会播一些歌吗？
1: 对啊，就是会播歌来就是炒热气氛那种感觉这样子。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幼稚园的时候啊，
1: 是
0: 就是每次我们早上做晨操的时候，
1: 嘿，
0: 然后大家都会播那个什么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等等 Nobody Nobody Nobody But You。 我怎么是播这首歌啊？我有点不理解。
0: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大家跳舞的时候他会播这首歌，要边跳。
1: 所以是怎样，小朋友要一起这样子那边拍手这样子啪啪这样吗？
0: 没错没错，不然就是会播那个有一首少女时代的歌
1: 啊。什么歌啊？等一下，什么歌？
0: 就会在那边叽叽叽叽北北北北，叽叽叽叽北北北北。
1: 小朋友跳这么热血的是可以的吗？等一下，好像有点热血过头了。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经典的还是那一首啊。
1: 你说 Nobody 的部分吗？
0: 不是不是，是 Sorry Sorry 的部分。
1: Sorry Sorry 哦，我也会哦，这点我
0: 会。
1: 可是我从来都没想过他可以跟大会操结合啊。
0: 我
1: 没想到
0: 欸，
1: 学校的那个融合我真的觉得无极限。
0: 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圣诞节的有一个什么要大家要表演，
1: 我还好你没跟我说是那个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吓到我了。
0: no, no, no. 又要解封了吗？
1: 对，这女人又要解冻了吗？
0: 又要解冻了。
1: 哎呀，
0: 最近也快到了，
1: 真的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我们可以留在别集讲，不要这个时候突然
0: OK OK
1: 童年来了一个开了一个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0: 是谁乱入了你的童年呢？
1: 是的，嗯，
0: 反正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也是圣诞节的时候，然后我们要表演，好像是表演 Sorry Sorry
1: 啊。圣诞节播这首歌让我觉得有点搭嘎不上。
0: 嗯，确实嘛。
1: 但是好像我小时候的也是好像也不能说搭配不好，但是我觉得蛮奇妙的，就是我小学的那个大会操是就是在那边跳一个操，然后是配那个 Despacito 的歌。
0: 哈 ?Despacito?

0: 有也可以吗？ Despacito 你想不到吧，也可以。这个是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吧，他们就是说诶，学校要跳那个大会操，好像是因为刚好那一届是学校不知道几周年的校庆吧，然后就是邀各位小朋友一起到草地上跳这首歌这样子。
1: 蛤，那你们跳的什么？就是大概动作会是长这样，
0: 就一样，好像是学校不知道哪个老师在台上教着大家怎么跳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为了要练还要回去看那个影片教学，然后在那边练说诶，这个是要怎么跳这样子。
1: 蛤，可是我觉得那首歌的节奏很难跳舞欸。
0: 对啊，我也觉得很难跳，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到最后还是成功跳出来了。
1: 就像你说 Sorry Sorry 他就是洗手啊，然后拍拍脚。
0: 对啊，但 Despacito 好像那时候也有人教舞蹈，所以那时候他就是找那个舞蹈版的那种教学影片让我们回去练习，然后那一阵子就在家里就是在一直很面无表情在那边这样子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然后就这个要这个脚这个手要这样子。
1: 太猛了吧，
0: 就天生没跳舞细胞，就贴要跳这种很有节奏感的这样子。
1: 我也觉得我的跳舞细胞在幼稚园就差不多被杀掉了，虽然我幼稚园好像是舞蹈班。
0: 欸洛璃争气点。
1: 我觉得我筋最软的时候就在那时候了。
0: 好吧，那我觉得小时候筋都比较软这样子。
1: 对啊
0: 对啊，欸 Despacito 我想应该大家也有在名曲或者是说就是本来就知道这首歌的人应该都听过这样子，我感觉应该来插播一下让大家一起跳舞一下好了。
1: 好啊好啊，
0: 来吧，
1: 听一下吧。
0: 对，插播一下我们的 Despacito。
1: OK。

0: 欸，所以若你听完了 Despacito， 是不是要来跟我一起 Despacito？
1: 我不要，
0: 我们一起来活动筋骨
1: 啊！我想当一个沙发马铃薯。
0: 好吧，那算了，我们听完 Despacito 就只好往下再继续介绍其他歌好了。
1: 好啊，
0: 对啊，欸，那这样子说来，就是国小我这样子三四年级跳完大会操，那时候就是 Despacito 嘛。那后来我的国小五六年级就突然鬼转到小我的闺蜜跟我讲说 Twice 的歌。
1: 蛤？突然间变韩团了吗？
0: 对，就是整个完全鬼转。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突然一个欸 Despacito 突然就来一个，
1: 突然间来个 TT，
0: 对啊， I'm like TT， 突然
1: TT
0: 怎么突然变韩团这样子。
1: 好跳痛哦，你的国小怎么那么 drama？
0: 对，我的国小的音乐史真的应该蛮 drama 的。虽然说我懂的就是我知道的歌手或知道的歌真的很少，但是有时候你会发觉到就是这个断层造就了一个很奇怪的那种历程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你的歌单很神秘，就是因为我们很常有时候在宿舍里面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一些以前的经典华语歌曲之类的。
0: 哦，对啊，五月天啊那类的。
1: 对对对，但很多你都没有交集耶。
0: 对啊，我反而就是很多华语歌曲我好像都不知道，不然就是我只听过副歌但根本就不知道歌名是什么。
1: 嗯，我觉得这蛮神奇的。
0: 所以本轰鱼就是会觉得说，就是我是不是跟人家落了一大截，其实好像也没有，就是有落那一大截，但是落的点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1: 没关系，洛璃会帮你填补那个空缺。
0: 哦，你要来帮我填补这个空缺了吗？那洛璃都来介绍点。
1: 哦，这是我们国小的时候啊。
0: 是，
1: 我记得有一阵子很流行什么 TFBOYS。
0: 哦， TFBOYS 我知道，青春修炼手册。
1: 没错没错，什么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哦，这也很经典
1: 这个东西。
0: 对，
1: 对
0: 啊，
1: 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整天就会很常会播这首歌。
0: 我以为是跟我说每天都在跟 Despacito 一样在那边跳舞，一边左手右手慢动作重播之类的。
1: 欸，而且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就是小幸运刚出来。
0: 小幸运那时候刚出吗？等一下，真的假的？
1: 还是出一阵子了，
0: 我有点忘了。但是因为我的国小好像都是被那个周杰伦的那个什么青花瓷菊花台。
1: 哦，欸，你知道就是青花瓷

0: 我跟我国小同学，
1: 嗯，
0: 我们已经把歌词都背起来。
1: 为什么要背青花瓷的歌？为什么？
0: 就是作为一个挑战啊。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两个人还会接龙
1: 啊，这个接龙我以为是，
0: 就是他比如说我们就会天，然后他就要接青，然后我就要接色，嗯，然后就会组成天青色等音。
1: 为什么？我以为是一句一句接，结果你们是接字吗？干嘛，啊，
0: 我们已经熟练到可以接字了。
1: 不是，我人家玩接龙是玩别的东西，你们给我玩青花瓷接龙 what？
0: 你们觉得这超神秘的。
1: 我只能说你们应该也算是周杰伦铁粉了吧，可以把这首歌背得这么如此的顺畅。
0: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毕竟那首歌的歌词其实蛮复杂的
1: 啊。我觉得可能是还是我其实已经很久没看歌词，
0: 毕竟就是方文山填的嘛，嗯，
1: 好啦，也是
0: 就是佳姐还是文绉绉的，
1: 文绉绉，不要这样子，她还是有点诗情画意。
0: 但是我觉得她填歌词真的都填的不错。
1: 对啦，那确实她填的也蛮，就是虽然说文绉绉，但是有种诗情画意，然后让人觉得就是很有意境的那种感觉，
0: 嗯，真的。哦，对，然后那时候我刚刚想到就是小幸运，
1: 小幸运
0: 是因为就是我的国小五六年级老师，嗯，
1: 是
0: 他超级喜欢小幸运这首歌，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是喜欢填复制还是怎样。
1: 所以我还以为是他需要一点幸运值才需要这首歌，
0: 反正就是他每次
1: 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0: 没错，反正就是他中午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不是午休，那不算午休，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用电脑然后播小幸运，
1: 干嘛啊？不是要播轻音乐吗？
0: 然后不然就是他真的很跳动，不然就是播那一首毕业歌
1: 啊，毕业歌，你是说最经典的风筝吗？
0: 对。
1: 嗯，
0: 然后而且还是就是很多校一起合唱的那一种版本
1: 哦，多校合唱我知道，
0: 对，他真的超级喜欢那一首。
1: 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觉得比我的国小历程还抓马。哎，
0: 欸，对了，你的毕业歌是也是这一首吗？
1: 对啊，那时候也是很经典的，就应该是风筝的啦。那时候风筝也是一直这样播来播去，然后到最后都会唱的，然后这样子唱一唱，其实感觉好像每次毕业歌都插这首好像都已经就是腻了
0: 啊。我们的好像是启程。哎，欸，
1: 啊，启程哦，嗯，好像有点，我有点太久，我也其实不太记得这首歌了。
0: 不然我们也小播一下好了。
1: 真的假的？好吧，来啊，来啊，
0: 来啊，来啊。

0: 红鱼，你不觉得听完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吗？
1: 我回到了国小毕业的时候啊，天哪，我已经毕业了哦，好久了哦，
0: 美好的记忆总是一去不复返。
1: 我们已经国小毕业了，
0: 好啦，反正现在差不多国小毕业了嘛。
1: 是的，我们要前往下一站国中跟高中了吧？
0: 没错，
1: 我们要来介绍，应该要来介绍一下，就是后来国高中都在听什么歌。我是记得我都听动漫居多啦。
0: 我好像也是开始看动漫的。
1: 对啊，就动漫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开始可能看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个片尾好好听，哎、欸，这个片头好好听，这个 OPED 啊，
0: 然后就开始到处搜集这样子。
1: 对啊，到处搜。

0: 超级，然后在那边自己的歌库那边一遍又一遍，好爽哦！
1: 没错，
0: 想想就觉得好快乐呀。
1: 对啊，
0: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国小听过的那一些就是回忆杀歌曲。那我们即将前往下一站，也就是国高中的歌曲回忆杀啦。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一集也就差不多这边了，就请各位敬请收听我们的下一集来介绍我们的国高中歌曲啦。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

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李安导演呢所执导的电影《理性与感性》哦。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氛围哦，就是表面上呢非常的克制，很优雅的，但是呢情感啊其实一直在底下流动。我们现在呢所听到这首配乐啊，就是电影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配乐，是由这个感性的代表，就是妹妹玛丽安呢所弹奏的。这首曲子叫做 My Father's Flavors， 就是那种啊这个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你都感觉得到的那种满满的情绪哦。好像呢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呢什么都要讲分寸啊，讲理性，可是呢心里的喜欢思念还是会从音乐里慢慢的跑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用这样的氛围呢带大家一块来认识一位知名的作曲家。如果说有谁啊最会把这种藏起来的感情呢写进旋律里并且唱出来，那真的很难不想到舒伯特。那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就要为您介绍这位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好听的作品。

刚才我们所欣赏的歌曲呢，是舒伯特根据歌德的诗呢所谱写的歌曲啊，《野玫瑰》。那么这首旋律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从小呢，可能在小学的音乐课里头呢，就演唱过中文版本的《野玫瑰》了哦。那么里头呢，就是阐述了男孩跟野玫瑰之间的一段故事哦。那么这是舒伯特在18岁的时候呢所谱写的曲子哦。那么提到舒伯特呢，他是在西元1797年1月31号出生在维也纳的音乐家哦。那么他的全名呢是法兰兹·舒伯特，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老师，不过呢因为由于家庭的人口众多，所以呢以他父亲的微薄的薪水，其实要照顾一大家庭呢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舒伯特从小并没有受过非常正统的音乐方面的训练哦，那么只学过一些小提琴啦、钢琴啦，还有这个声乐啊、和声等等，所以他从小呢也是有担任这个合唱团的歌手哦，那么一直到了这个变声期啊，一样跟之前我们所介绍过的海顿一样哦，那么也被迫要离开了这个宫廷的合唱团。不过呢，他从小就展现了这个作曲的天分哦。那么对于这个旋律，他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好像是文思泉涌。我们说文思泉涌，他可以说是旋律泉涌啊。那么常常呢，非常认真的谱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曲子。那么虽然这个舒伯特呢，他这个很年轻就过世了，不过呢他所留下来的这个作品呢非常多，单就这个歌曲的部分呢，他就有600多首相当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哦。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舒伯特呢他所谱写的，那么这是他属于比较晚期的作品，也是他非常知名的一首曲子，那么就是这个他的连篇歌曲集《天鹅之歌》里头的第4首，也就是小夜曲，我们现在一块来收听。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传说啊，在这个天鹅临死之前呢，他的哀啼呢是凄美无比的，所以呢，很多人呢，我们会将这个艺术家最后的作品呢称为《天鹅之歌》。1828年呢，舒伯特过世之后呢，他的哥哥啊，将他生前呢没有发表过的这些歌曲呢，把他真正的这个出版哦，那么总共呢有14首歌曲卖给出版商，那么把它定名为《天鹅之歌》来发行，所以呢，这是他的著名的连篇歌曲集哦，最后的《天鹅之歌》。那么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第4首的小夜曲哦，这个旋律非常的优美。这个舒伯特呢，他的歌曲其实有一个特色啊，就是伴奏跟旋律呢是同样的重要了哦。那么旋律不但呢表现了这个歌词的这个意境哦，那么也传达了歌词所要暗示的情感。因此呢，在这个舒伯特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有戏剧性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有非常充沛的这个感染力跟情绪哦。舒伯特他的一生呢，可以说受到这个命运的这个捉弄哦，所以呢他其实并不是过得非常的这个顺遂哦，尤其他的作品呢在他生前完全没有办法正式的公开，而且呢受到大家的肯定哦，那么要等他过世之后呢，他的作品才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好在呢，在舒伯特他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好朋友哦，那么给他最多的支持跟鼓励。

力，那么让舒伯特呢可以啊、哦、这个不断的来创作，而且呢跟所有的朋友呢来分享他的这个歌曲跟音乐。因此呢他们常常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舒伯特的沙龙音乐晚会啊，就是呢他那些朋友啊希望推广他的歌曲，所以呢常常呢在这个可能是在咖啡馆里头啦，或者是在某一个朋友的家里头呢举行一个小小的沙龙派对啊，那么让这个舒伯特呢来担任这个钢琴的伴奏，然后请歌唱家呢来演唱他所创作的曲子啊。所以呢在这个舒伯特的生活当中，朋友呢可以说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舒伯特呢也是一位非常这个受到朋友啊欣赏，而且呢会对他这个非常效忠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哦。那么虽然他的这个歌曲呢听起来啊很多都是非常的这个开朗啊非常的这个有亲切，不过呢之后晚年因为他因为生病的关系哦，所以他的作品听起来呢就是属于比较郁闷的啊，比较沉闷，而且是沉重的一些旋律。那么像是之后呢他的这个连篇歌曲集的这个冬之旅里头的曲子呢就是属于比较这个沉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好，那么提到朋友呢在这个舒伯特的生活里头呢可以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尤其呢有一年就是1819年呢他呢应邀到他的好友歌唱家这个佛格尔的家乡呢来避暑啊，来度假，顺便呢来创作一些新的作品哦。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舒伯特就创造了非常有名的这个鳟鱼钢琴五重奏。那么五重奏呢它是由钢琴、小提琴、中提琴还有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呢所共同演奏的这个作品哦。那么这首鳟鱼钢琴五重奏呢因为在当中的一个乐章呢舒伯特特别的将它在1817年呢所创作的这首鳟鱼的这个主旋律呢把它加以变奏啊，放在这个五重奏里头完成了这首作品。那么特别呢把这个乐谱呢送给他的好朋友们啊，并且呢在这个1819年的冬天呢来首演呢。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以鳟鱼重要的这个主旋律呢来做这个变奏的这个钢琴五重奏当中的鳟鱼这个乐章。我们来欣赏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主题与变奏的乐章。

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音乐家呢，就是歌曲之王舒伯特的作品哦。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遵于主题与变奏。嗯，提到舒伯特，他可以说他把整个身心呢都献给了音乐哦。那么他在1817年的时候呢，离开家里哦，那么来到这个维也纳市，那么住在朋友家里头，每天呢一早上他都非常用功的来努力的作曲哦。那么到了下午和晚上才跟朋友一起来进行这个交流哦。所以呢，他很用功的这个督促自己要不断的把旋律呢谱写出来哦。他可以说用音乐呢来表现自己的理想热情，而且他也用音乐呢来诉说了自己的这个忧伤跟悲哀的情绪哦。那么他在音乐当中可以说得到了慰藉，也享受到了这个欢乐。所以呢，舒伯特不论走在哪里呢，也不管在做什么啊，他的脑海里头呢，好像总是有这个跳跃着的音符啊。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啊到他的住所去看他，这个时候呢，舒伯特呢要请他的朋友喝咖啡，所以呢，他就搬出一台很旧的这个咖啡机呢来研磨这个咖啡啊，那么把这个咖啡豆呢要来磨碎。那么这个在磨碎咖啡豆的情形之下呢，就发生了这个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就是咔啦咔啦咔啦这样的一个响声啊。那么磨着磨着呢，舒伯特呢就突然呢就停下了手边的动作，然后呢高叫说，哎，有了有了，为了这个曲调呢，他可是思考了好多天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旋律呢，马上把它找到，他立刻呢就请这位朋友呢来唱起这支曲调了。那么据说呢，这个曲调就成了他后来相当有名的一首这个D小调四重奏曲的一个主题旋律了。所以呢，无时无刻呢他都可以想到题材呢把它谱写成旋律啊。那么像他去郊游的时候呢，看到鳟鱼的这个姿态呢，创作了鳟鱼这首非常著名的旋律啊，那么再把它谱写到另外的这个五重奏里头，把它做主题的这个变奏改变呢，那么再再都显示了舒伯特他在音乐上面的才华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来欣赏舒伯特所创作的另外一首歌曲啊。那么听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阳光啊，非常春天的感觉，因为它的歌名呢就是在春天，而且呢它的这首歌词呢是以这个舒尔兹的诗呢所谱成的歌曲啊。那么歌词当中唱到，我安静地坐在山坡上，天空是那么的清澈，微风在绿色的山谷中游玩，我就在春天的第一道阳光之下，我是那么的幸福。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幸福的旋律哦，在春天。

舒伯特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因为生病的关系，他在1828年在维也纳过世，那么享年呢是31岁哦，非常年轻。不过呢他却留下了1000多首不同的音乐作品，那么当中600多首的艺术歌曲呢是大家觉得非常珍贵的部分呢、哦、那么当然他也创作过交响曲啦，那么还有歌剧啦，无数的钢琴小品哦，那么跟一些这个五重奏四重奏的曲子哦。不过相信大家对他的歌曲呢还是印象最为深刻的哦。好，那么当中呢这个舒伯特呢他可以说利用歌德的诗啊创作了非常多的歌曲，那么还有他的一些好朋友的诗作呢也都把它谱成了好听的歌曲。那么当中呢还有一位画家呢就是施温特、啊、那么他也画了很多当时这个舒伯特跟朋友一起啊在这个舒伯特晚会啊舒伯特沙龙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些情景哦、啊、那么还有他们一块游玩的一些这个画面，那么也是呢后来我们在做研究舒伯特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画面的参考哦、啊。不过这个画家呢跟舒伯特也有非常深厚的友情，而且他的朋友们呢对于舒伯特的作品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支持哦。那么这位画家呢他曾经这个回忆啊，他说有一次呢他去拜访过舒伯特，那么刚好那一天呢舒伯特的他在写作的这个乐谱纸啊刚好用完了，所以呢这个施温特画家呢他就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帮他画五线谱。在1828年舒伯特去世之后呢就有人问这个年事已高的这位画家施温特，他觉得你在你的画当中啊哪几幅画呢是你觉得最有价值的，那么这个画家呢就毫不犹豫地答道，为舒伯特画的五线谱、啊、是他觉得他的画里头最有价值的，可见他的朋友们对舒伯特的音乐评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舒伯特的音乐曲子，那么现在你所听到的也是舒伯特非常有名的月星之时的F 小调的钢琴曲、哦、那么最后呢我们再为听众们来选播一首舒伯特的歌曲，那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在听了舒伯特的音乐呢都有幸福的感觉，我们来欣赏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曲名就是幸福。

0: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cke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又来收听德文一句通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句子是请您重复一遍。那延续上一次的句子，我们说啊，您说的太快了， Sie sprechen zu schnell。 那因为太快了，所以也许我们需要对方重复再说一次，再说第二遍，再说第三遍。好，所以你需要跟德国人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好，因为重复咯， repeat 哦，英文是这样，德文是 wiederholen， 重音在后面咯，这个动词有点长， wiederholen， wiederholen， OK， 它是一个 V， 也就是英文字母 W 开头的，那德语的发音希望你咬住你的嘴唇， wiederholen， wiederholen， 那它就是重复的意思。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德国人讲话太快，那你听不懂，或者你漏掉什么东西，那你希望他再说一次，那你需要跟他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 Bitte 就像英文的 please， 请，拜托，那是一个客气的一个词汇。好，所以请您重复一遍，再说一次，再做一次，或再说一次，我们都再唱一次都行，你都可以请他说啊，你都可以跟他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 Wiederholen Sie bitte。那相信他听到你这样子的请求，那他会再慢慢说一次，慢慢做一次呀。请您重复一遍 Wiederholen Sie bitte， Wiederholen Sie bitte， OK。 所以下次听不懂的时候记得这句话哦， Wiederholen Sie bitte， 那他会再说一次。好，那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

西元1824年5月7号，乐圣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这首作品在演出之后获得听众如雷的掌声。可是事实上1819年以后，贝多芬的耳朵几乎已经全部听不到了。他的晚年作品不太考虑演出者的能力或方便，但是却把音乐的理想性推到了一个巅峰及极致。第9号交响曲合唱在中乐章加入了四位独唱者及合唱，歌颂生命的欢乐，四海一家的大同世界，至今仍被认为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现在一块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合唱。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一张很有这个欧洲风味的演奏专辑，是来自日本的一个演奏团体啊，就是京都元音三人组。那么他们是三重奏的模式，分别有手风琴、吉他以及大提琴哦。他们创作了许多跟欧洲有关的一些比较舒服的、轻松的这个非常有欧式风味的曲子哦。那么我觉得很适合在悠闲的星期天来收听，尤其呢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首他们的作品，他们所原创的作品呢曲名是咖啡与你。那么这首音乐听起来就是很有这个礼拜天早晨的感觉哦。那么搭配了我们今天古典 VIP 的主题，我觉得也很适合在婚礼的第二天一早来收听这样好听的音乐哦。好，我们来欣赏是来自京都的元音三人组所带来的咖啡与你。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魂多拉鼓，让我们脱下礼服。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魂多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0: 我是利友王。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vo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台新游戏。
1: 今天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首《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我们是草蜢，
1: 我是张柠檬，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陆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爸，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克凡，
12: 我是彭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